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98.7。
1: 情不敢冒，就听爱上飞将。

听众朋友最近还好吗？空落落的。当然了，你现在想记得我们节目已经来不及了。当初你干啥来了？最近知道不？所以我们节目啊，就是要么你。节目一开始呢。

哎，别动啊，跟你介说白了，我可以说是摄影师的水平啊，我是摄影师，我一回头我一看李青春，哇哦，自己，我是一名整形医生，我也一直在寻找像你这样一张脸。先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吧，天天怎么样，给自己打一个分，然后气质昂扬的走出家门，走到位。其实每天我们日复一日重复的动作或者事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但我妈好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接。这是在一个礼拜二了，还有片灯。接下来我一些新闻。曾经我跟你说啊，领导说我真不是不相信你啊，你不是真呀。既然他不给我新闻节目做，我完全可以在我的节目当中开设一个新闻单元，给大家总结一下以下的几个六个。那、第一就是四川男人心想，哎呀妈，你低保你能吃政府的、哦。天津有个女的在打麻将途中，她怕她起来之后胀膀胱。俗话说肥膀胱憋爆了怎么补，不是吃的那个香瓜，是打车下棋等交警堪称全国司机楷模。要哭吧，什么叫酷吧，就是男人酷吧，酷有网吧有酒吧，现在出来一个酷吧，酷吧呢一个小时50块钱，酷随你便。最后一条新闻，自大连口吃掉了4800，哎呀妈，不行了，我就不是那块料，所以还是悬崖勒马及时回来啊。有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新闻呢？虽然说我们自己感觉反反复重蹈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大家不妨来听听广播，就放下，赶紧打开收音机。上回你在新玛特咋的了？谁去了跟我说说呗。

这个我们手机短信平台还有好多朋友，是有些朋友啊就说，哎呀，上位非常不巧，我前天晚上吧特别特别的，不，你跟我说说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好吗？发生了什么呢？有朋友上位叫啥？叫 Mary 啊，叫啥？叫 Mary。这一天没个整啊，我特别的温柔，一会儿特别的霸气。哎，前有多少岁呢？大概能有60多岁吧。啊，60多岁，他买了一个这样摩托车吧，就开起来特别特别的稳的，因为他有几个轱辘呢？6个轱辘。不过呢，就只敢骑到3迈。3迈，然后有一次吧，一出门，他这样出门，自己小摩托车没带呢，然后他就说，我说爸不行，你骑不了我的摩托车。他爸说怎么就骑不了，怎么骑不了，不骑吧，啊，然后咔一拧钥匙，一启动，滋一下冲进人家的栅栏里边，就拦腰折断，住进了医院。然后后来呢，这个大夫给他拍，就把这个光片啊给老头看，老头当时看完之后，哎不错。说尚威，你是学表演，我觉得你就是东北的蘑菇人。什么叫蘑菇人呢？还有人说危机大城市吗？一点可以呀、啊。哪年的呀？你哪年的呀？

我们节目就这样开始啦。刚才上微是一个很猛的女子，我希望收获快乐，哪怕想要获得痛苦的话，尽量别忘了收听我们的爱上微。再说让快乐的人更快乐，痛苦的人忘掉痛苦。我觉得你要是现在很痛苦或者很难过的话呢，听我们的节目，我的目标就是让痛苦的停，让快乐的朋友能够得意忘形的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感到一丝的冷静，获得一丝理智。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就可以。昨天呢，我们一家人，这家有一个小孩不大，刚刚3岁，3岁的小孩都学坏了。小孩啊，刚刚会说话玩，今天来考我来了，一进屋跟我说问题呀，我说你说吧。姨妈，我问你，白猫掉上

句话说，月徒伤悲。所以说春天是我们减肥的好时，出去消食，正好可以溜达溜达，溜达到广场那块呢，有跳舞的，还有扭秧歌的。一到夏天春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一更那块带的指不定看着啥买点啥，我经常去买那些抹布了。好了，好，晚上的时候呢就有点凉快了，也不能说晚上，那反正我们有时间，黄昏傍晚我们就出去溜达溜达，终于听我们节目。哎，没啥事儿是吧，咱们反正一吃啊，大家伙坐在一块儿看电视听听广播，感觉挺。昨天呢我就回忆起来，我在这个三岁的小孩，三岁小孩你说就会给我出这脑筋急转弯儿了，老师给出的数学题都答不好。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们，也很霸气。真的，我小我同桌叫大熊，嗯，为啥他老实巴交的一个小男孩，嗯，天天被我欺负完了，有大熊嘎站起来了，老师说，大熊，今天我们上的数学课，大熊，老师给你90块钱，你再去朝上位。说完这个问题半天，大熊没吱声，我捅过他一，当时他非常胆怯的用眼神。老师说什么零元，我给去向上尉借10块钱，这样总共多少钱，你说零元。当时大熊一开始也没敢吱声，后来吭哧半天，嗯，

时候我就发现呢，其实孩子的发展，孩子的培养，其实跟家长有着非常非啊，其实孩子呀、啊，最终你发展成什么样，嗯，那个时候呢，我们交换日记，我们俩用同一个本儿啊，我给他写日记，他你小女孩之间，哎呀。好朋友之间啊，用一个日记，我记得啊，他我们俩通常都是来交流一下我们俩最近呢，在家里那天，他就在这个日记上写，我考试又没考好，爸爸对我说，孩子考多少分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要开心，你要当时啊，

0: 用精彩教育欢迎收听 FM 九八七，
1: 用激情发现声，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欢迎各位收看正在播出的《防众》，来看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头条：是破损、环境乱象、管理盲区等城市治理问题，空地人网四为一体。金眼睛立体巡查模式缓解难，持续提升城市管理质效。
2: 重点查看市政设施和环境卫生等民生问题，他上报的妥善解决。按照问题整改复核机制，他再次来到场，全员下沉巡查机制下，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住城。
3: 在外面的这种看得到的东西，我们比如说出现了问题，我们都要及时啊，然后处置好了，然后我们还会跟。意思是说让市民感觉然后市政设施又不会存在破损啊，然后他们满意的。
2: 网格哨兵精准捕会，在精细化划分的城市网格中街道，他们将发现的问题分类定级线上提报，平台以前市政管理问题的处置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4: 上传将

0: 针对夜间渣土偷盗、隐蔽违建、河道漂浮物等地面巡查难点，搭配智能 AI 识别技术，打造空中鹰眼，违规让城市乱象无处遁形。
1: 我们通过了空的以及我们数字指挥平台四维联动的这种模式，彻底打破了低盲点比较多的痛点，用科技赋能基层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0: 截至前，管理设施隐患问题3740余件，处置办结率稳，小事就地化解，难事快速联动，为群众打到一。好，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6月4号第106次常务会议分析1至4月全区经济行情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工作进展，安排部署重点，承上启下，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的关键期，要统筹抓好数据统计四本台账，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确保应统尽统，挂图作战，打表推进，抓实要素保障，加快审早达效，要用心用力服务企业发展，深化政建亲清政商关系，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资，优化配置用地、用能等要素资源，充分调动社会。

0: 法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站稳合法权益，维护好。要强化统筹调度，逐案分研判，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长效长治。包案区领导要深入一线，带头化解疑难复杂问题，专项行动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重庆枢纽之城建设为主题讲专题党课，他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工程不必在乎的境界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让发展成果更多。
0: 赵光平指出。

新动能。要坚持城乡一盘棋，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国企改革，深化投融资改革，加快遗留问题处置，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安全风险防范，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从严从实锻造过硬队伍，持续强化能力保障，做新重庆建设贡献江津力量。区领导周建直、周毅、梁启凯参加会议。环境局主办，顶山街道、鸡江街道协办的2026年五环评活动，以现场摆摊加趣味游园的形式，向公众普现绿色的热潮。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区司法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自然多维度全方位的环保设施布设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免费发围绕大气污染防治、环保法律法规、生态投诉渠道、绿色部门职能，讲解林业管护、耕地保护、环境司法、城市。一旁的环保知识游园会人气满满，知识大转盘、趣味投，辖区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好玩的闯关游戏当中，大气污染防范、环保。

会后，联合执法队伍立即开展了实地核查整治，开展现场执法。经核查，该点位存在非法滥用其执法人员坚持依法执法与温情劝导相结合，引导当。接下来，我区将建立常态化巡查、常态化整治、常态化点位，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同时持续加大文明践行绿色文明，并葬新风。初夏时节，龙果园里到处是忙着采摘的欢声笑语，这杨梅种得好，卖得也，持续注入甜蜜动力。节目的最后，带您去现场。

0: 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
1: 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啪，
0: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他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
4: 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育学习，
5: 过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
7: 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0: 的义乌们人哈，因为北边运货的他们得跑水，这晚上他们运货的不行。
1: 对飙车炸街现象一直较为突出，对群众正常生活造成。
2: 那影响医学生活就靠不起噻，影响休息啊，那是跟学生的原因。
1: 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自五月一采取定点严查加流动巡查、视频巡控加路面查处，高中考前后时段路面管控力度，保持对飙车炸街非法整治态势。
3: 目前就双福片区而言，我们已经查，下一步我们也会结合炸街多发的举报的工作，目的也是为了查出一批，震慑一批，创造更有序的交通安全环境。
1: 自给自己的爱车增添了新的骑行乐趣，但私自改装不仅安全性能，从而引发交通事故。近日关注同时提醒广大驾驶人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控制噪音污染、安全行为，共同营造安静有序、平安畅通的生活环境，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心声，给我们私信留言。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这些，咱们。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5: 最开始
4: 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6: 知道还不打死我？
5: 抽烟的同学多吗？
6: 也不少。
5: 有害吗？
7: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6: 没事。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8: 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做到。
9: 斗气的斗志，军饷是民族，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中国强。欢迎加入。
10: 这里是
8: 我的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10: 家是
8: 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10: 爸爸的脊背。
8: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人。
11: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
13: 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
14: 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是。
15: 我有一个梦，
16: 中一定会实现
9: 中国梦。有风雨，有阳光，因随期在路上。

行九八七在路上，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九八七在路橙子。最近这段时间呢，在我们坊间呢，今年这个高考呢，也是再过几天的时间就要开始。首先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的是最近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哈，那是在七月份高考，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呢，为了考虑到这孩子，所以普遍从七月份调整到了六月份。那今年这个高考的天气情况的家长朋友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朋友哈，一起来分享。根据重庆市气象台的消息，预计在2026年的将近3号到5号阴天到多云为主，6号到9号是多云到晴。那再来关注高考这几天的预气温，18到32摄氏度，中心城区多云转雷阵雨，部和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阵雨，气温24到28摄氏度。8号东北部多云，西部雨到29摄氏度，中心城区小到中雨，气温22到25摄氏度，地区是阴天到多云，气温17到28摄氏度。中心城区西南部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到阴天，气温16到30摄氏度，18摄氏度。11号呢是各地

20%-80%。11号呢是各地多雨区。好，这是高考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我们也看得出这个天气是暖湿啊。飞盛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家人朋友啊，及时的给孩子们在饮食起居方面，很多今年参加高考的一些学生和我们的家长，多少心态一定要稳啊。可以说呢，孩子时停的父母的这些心态，家庭的整个的一个父母啊，一定要稳心态啊，让心态平稳，做的就只有是陪伴孩子啊，把他送到高考的考学。在这段时间我们只有做的是一个陪伴，生父母们十条这方面的一些建议，是学识的一个检验，更是对于考生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是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他们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大考，以后后再出来找工作会面临着择业，甚至是择偶，导致跟咱们高考比起来，高考只是千千万万次考试当中，重视它也不能够太紧张啊。在这段时间我是做好后勤保障和心理方面的疏导了。孩子对自己的成绩啊要求啊比较高哈、啊、对自身要求比较反正呢不管怎么都有学校要读啊，都有学校的这个成绩啊这些要求比较高，他可能会在高考期会出现一些学生，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给到孩子们陪着孩子散散步，让孩子听听音乐，或者说闭上这段时间他的节奏不要乱，他的一些都没啥作用了啊。孩子呢也只是看看一些复习的一些要点，大脑每天在高速的运转，如果说没得累的啊，所以我们父母能够做的就是陪孩子去说就陪他散散步啊，聊聊天，聊聊学习以外的一些事情，特别是父母的情绪稳定是给孩子最好的定心丸。想控制啊，这个想让自己睡着睡不着，让自己给到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简单的拥抱就像是按下了一个揪展开来，父母的这个刚才说了，父母的情绪稳定是孩子，所以孩子也会在父母的这个情绪的感染之下，既然爸爸妈妈都觉得我尽量跟平时差不多，或者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呢考试有实力也有运气在里头，我们只能是做好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确实太多了，所以既然父母都这么想，况在想这段时间我能够吃得着睡得下，睡得着已经很反正已经复习那么多年，进行相关的一诊二诊三诊，不必要说再纠结考前要刷刷题要能怎么的。共情呢是成为良好亲子沟通的一个，孩子从胎儿这个阶段就和妈妈在一起，所以家中妈妈要细心一点，在这个时候呢一定孩子这个情绪的一些缓冲的一些作用，在别人哪家考试

能够有一个软着陆的一个，也不是说一定要大鱼大肉，你平时吃的都比较清淡，你在这里边做的好吃一点哈、啊。平时咋样呢？考察当然孩子喜欢吃的那些小菜，好菜也可以给他做上的。那父母也可以告诉，用这样的话来代替，你看人家复习多认真，把自己的孩子无形当中又增加孩子的压力，不能够把说你必须考上学啊，这样的话千万不要有无形造成孩子的。

待吧，反正呢尽力就好。因为确实即或是孩子在问我考不上重点大学怎么办呢，你也会说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孩子听到这样的话，你说哪个孩子不感动，哪个孩子我不经意的一些话呀一些比较，无形当中让孩子增加一些压力。高考的前夕，我们也希望家长朋友稳住心态，一个支持的理解的家庭环境，用您的爱好平稳地度过高考啊，让他在这段时间真正的美好的未来，把他们顺利地送到大学校园，您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高考这个话题，那么每年呢咱们教育部呢都会发布一些预计考啊，我们有一些考生呢就想铤而走险，通过一些工具蒙混过关，希望能够考高分，这种是千万要不得的啊。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考生啊遵守住放的一个高考前夕呢诚信的参加考试。在最近呢确实散布高考相关

成。在二类考试作弊，陈某呢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和家，谢某呢负责联系在校的大学生为作弊传递信息。叶某呢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的时候就被公安机关当看哈。高考呢每年咱们这个试卷呢都是通过咱们的无

犯罪分子啊啊，不要是抱着那也是要遵循法律。土在每年的高考，特别是在校的一些大学生或者社会人士，绝。

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他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个阶段、各科成绩及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都构成作弊。组织部门啊，也是在提倡说，咱们考生啊，你戴也不能说严令禁止吧，你这个眼镜也是必须要经过安检的哈。你作弊的一些眼镜，因为现在这些作弊的一些高手段、新手段也是非常多，道高一丈，你作弊的手段高，但是你能够高过于检测。最近一些年，高考的安检措施也是持续升级，多地考点是提醒我们的考生们一定要遵守考场的规则，唯都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自毁前程。考生呢也是非常的迷恋某某机构、某某个人啊，有押题、押重题，所以花钱去买那些押重的呢啊，也是不行的。随着高考临近，鸦雀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高考说，哎，我这儿有命题组老师，有资深的。

得不偿失，而经济和心理的双重损失。至于就是查分这个问题哈，高考结束完了以后呢，孩子考了多少分，赶紧的填志愿，看心仪的学校能不能上，所以焦虑的心理啊，说我给你一个链接吧，就可以提前的查分，那点的是相关的骗局。那么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有一位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可以提前查看了，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然后呢，他的自身结果就被盗刷了银行卡20000多，这种就典型的这种局，国家这些教育部门是吃啥的呢？高学生你要查分，就是按照官方通过的这些渠道来进行查，所以相关的数据都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以防它的级别非常的高，所谓的

莫因为一时喜气。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在这几大骗局也是每年我们的高考家长和学生很希望引起您的重视啊，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去有人替您链接，不要去点，然后所谓的卖什么高考试卷。

骗钱，高考属于国家命。希望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有一颗平常心，凭自己实力一定能够在高考试你考的没有平时那么好也没有关系，尽力而为啊！每一所学校呢都有适合咱的一些专业，全国那么多学校又是挺而走险，结果呢让自己

0: 自己误入歧途，继续的为您分享。
1: 我会跟最好朋友回，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和喜欢的男孩结婚。如果不久，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2: 后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日积些
1: 汤。
3: 祝酒中国未来。
4: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
6: 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7: 白雪公主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7: 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

0: 98.7，在路上，听新鲜资讯，聊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一路相随。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高考的这个话题节目的下半段呢，聊到的就是在高考结束后呢，学生在出行方面的一些好消息。从今年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了，学生票优惠政策迎来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高考完了以后呢，我们两三个月的这个暑假啊，这段时间呢，高考完了以后考水水也是收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们优惠打折活动，而且呢高校的学生也是即将放暑假了，消息真的是乐开了花。可以说很多学生说这是毕业前收到的。就在前不久，铁路12306工作人员表示说，这次新规对呢是从6月1号开始，所有铁路线学生统一按执行票价打75折啊，7.5折。所以人员解释说，这个优惠措施呢，此前已经是在部分线路试点实施，管理制度性的一个管理。那具体的打75折，不是所一等座的，还有就是卧铺，学生能够享受以往啊，你什么二等座呀，什么那个站票啊，这也享受不了75折的优惠。停居住地也可以在12306 APP 里头自行修改。

乳房正一年，它免次数一学期吧，免次数。有优惠的一趟行程要做两三段路的话，我两三段路去用，那个配额也就给用完了。所以这种不，那第二个变化就是联程车票优惠次数的调整。刚才不是说了，每道车倒几道车来换乘转乘，这种以现在是只要是同一行程的分段联程，它手臂以内系统呢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打个比方说，过联程车票选择多个城市来中转，只要你整体的行程在我们之内完，我们就多余的这些次数优惠次数可以省一省，中间要倒几道车，倒个三到四道这种，用完了的话，我们学生那 不可能一学期我只回去一次吧。体现了铁路部门对青年群体出行需求的一个精准的回应，生回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铁路部门的这些人性化的调联程车票的一个次数只划一次，只算一次优惠的话，鼓励合规规划行程。最主要的是学生啊钱多少了以后呢，他就不敢回家了，因为回一次家还是要有囊中羞涩，不敢轻易回家啊，这份心情怎么就为我们多次换乘的学生节省的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那份在我们学生当中啊进行一个精准的便学生在回家的途中或返校的路上顺道旅游，看看有好几天的这个行程，你顺便在路上走一走亲戚点，我下来看看亲戚，或者说我下来弹性。所以这次铁路部门对我们是又兼顾了公益的属性，对学生群体是实实在在一种支持。走一走看一看，还等到腿脚不好了再出去看吗？还有上班啊，也不是每个单位都在执行哈，可能呢我们真的里这儿请假那儿请假还不一定给准假，所以真正我们铁路部门是应该考虑他们出行的需求的。行啊，有很多主题，有的是乡村游，有的是红色之旅，还有的是，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年轻朋友当中啊有一种朝一种工业风的旅游，比方说在咱们定的搬迁以后呢，把他们这个工厂进行一些改造一些装修，那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前去打卡，已经红火了好些年了啊。很多朋友这个照片就是纯工业风的那种风格，有的朋友又特别的喜欢。我有很多的工厂，不管它是正在修建、正在营业生产。

不存在了，那些厂房很破旧了，闲置在那儿没人干，有的人把它利用一下哈，进行这样的一些旅游元素的，这是其他城市里头不具备的这种旅游产品呢、啊。大厂游、工厂游哈，像航空航天呢、船舶、汽车、机器人等废品工业都可以利用起来。当然了，前提呢是要在让我们不只是看看工厂，也能够拍拍片啊，是去体验一下，让小朋友研学游也能够加入工业风，研学游更加的丰富。的文旅部门还有其他部门来用心的去打造。你不用说太低级的这种旅游必须要提高它的旅游的。江小白修建呢，它是一个生产酒的一个工厂，它也场景有我们的这个大地乐园呐、小朋友可以让外人来参观啊，这也是研学游其中的一个亮点。你看看和文旅部门来合作，既是推广他们工厂的这个地方的文旅能够火起来。提到了这份通知当中也提到了哈，支持有条件地方完善多种的导到那些工厂，什么北斗啊人工。

用起来，它会产生更大的产值的就业岗位。所以有没有兴趣带着孩子到那些工厂里头去体验？我是挺意愿，但是苦于没有人和他们进行对接。那他们像我们加工油的那个一海家里，他们也会组织相关的

卡在这个点儿，觉得就怎么着你也拿我没办法，这种呢低龄人他们逃脱法律制裁的一个免死金牌。就提到了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起诉双下降，在未成年人犯罪当中，盗窃、聚众斗殴、欺负类的占比超过了七成。啊，确实让我起诉的14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呢，在2020年同比降了13.4%，每一个百分比的一个下降，在背后都领导各界的不懈的这样的一些坚持和一些检察院也谈到，依法核准诉讼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是。

重的刑罚之类的，他一辈子就在监狱里头度过了，孩子的一生是网开一面。谁知道呢，最近一些年出现的一些极端案例是哈，就觉得我年龄小吧，就可以在这个追究刑事责任年龄方面哈，进行可否满足刚才提到的这四个条件。还是那句话啊，低龄是要是在主观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依然是要接受。在严厉打击的同时呢，国家对错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正

候，为了挣更多的钱嘛，让孩子这个完成学业啊，享受更好的爱在身边。虽然在目前这种北方经济发展不均衡，没有办法，这个是社会大环境所因，对孩子尽量的把他带在身边，再苦再累，也要你自己首先就是一个法盲，那怎么去教育孩子？既然把生了，是绝对不能够疏忽的，这是我们整个社会最后的一道，我们重视起来。家庭的一些教育啊，也是不知道是否引起您的呢，也是能够带给您更多的一些思考吧。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个孩子从咕咕坠地到他长大成人啊，扶持他，一个人真的是有所成就啊，对社会游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0: 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400611 6178，400611 6111。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选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说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本期金曲推荐官，
2: 哎呀，忘词了。周华健在电话里跑了起来，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记者一下子就放松了，是本次天王的绰号。据说啊，他有一次在台北小巨蛋办，他还自嘲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提起金庸笔下的人物，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们都不知道也好。周伯通在金庸笔下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惑世的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

动，前提是里面要有故事，亦就是自己的故事跟这首歌曲产生了共鸣了。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有故事》，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后的第一张专辑。

0: 这里是接许大，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近比，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烦恼老婆，烦恼周华健。1998年，三个跨时代的男人的组合，用简单的歌听到也不禁会会心一笑。

10月发行的专辑《忘忧草》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止于1999年的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一起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

0: 源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紫青的绢绣沉郁，舒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
1: 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我们各美其美，
1: 在文学的世界中，朋友美美与共。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弦的说，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会的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好和董相聚。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花生，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B，进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季到78400611，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

们曾一起走过，带着我们回味了那段人生的甜蜜岁月。想起我由周卓雄、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周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忘忧草》中。这首歌源于串联成一段小小的文章，这让周华健很是感动，也成一首歌的想法。自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欢喜让我忧》等歌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
3: 江湖笑是2006年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周华健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6年3月由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爱不得美人、情关难留。歌曲的最后一句，原来英雄。

0: 便唱了一首母亲喜爱的《天涯歌女》，一曲未尽，母亲便在周华健心中逐渐成型。他想用声音演绎从一系列的女歌手的经典曲目。这是一张将京剧加入了传统的乐器和西方的音乐元素。周华健的经典歌曲，爱情有亲情有江湖，多到无法一一细数。喜爱更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歌曲风格歌手和音乐人的学习榜样。金曲大家都送出这一首花旦，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里继续。
1: 太深

0: 市交金融媒中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任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平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味浓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1: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去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无处不在，总带给我对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有你。
4: 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少车主啊喜欢在车里面摆放视频星，可是您知道吗，在发生事故的一刹那，这些看起来人不可不防。同时在开车和乘车的过程当中，很多不经意

是在颠簸路面时还有跌落的风险，严重威胁行车权，因为惯性滑落影响安全，甚至会伤害到车内乘客的。车内放置的物品有可能会阻挡气囊的弹出，对人体位置挂上保平安的挂件，这些小东西啊也存在安全隐患，一旦滚落到油门或者是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二，打火机。火机是指放的高温下，打火机中的气体会受热膨胀，继而发生爆炸。安全带卡扣，现在很多车辆上呢都带有未系安全带的报警，驾驶人十分烦心，于是呢有一些车主就购买了安全带卡扣，这顶全其美的办法。但没有安全带的保护，遇到紧急刹车，驾驶好的办法呢就是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而且后排乘客也要系。

0: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近新鲜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向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自食点饭》《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笑来相聚。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鞋第五香水、碳酸饮料和罐装喷雾剂。有些香水里会环境温度过高或者经过暴晒，会导致瓶内急速升温，牙碳遇到高温呢也会发生膨胀甚至是爆炸，相当于一个小型钟呢，也非常危险。如果瓶内液体是易燃物的话，爆炸晒引起车内物体引爆导致车辆损坏的话，属于人为。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内的隐藏的致命威胁的话题，在您的下半
1: 您走到了没尽希望勇气。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或
1: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电饭》《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和抖音相聚。真讯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把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费银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优惠。400611-6178，400611-6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播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虽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常的致命威胁还有老花眼镜和劣质的 CD 碟片。老花眼透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会起到聚焦阳光的作用。

盘、手机支架。由于冬天温度较低，有的人呢喜欢给方向盘套上，与方向盘的摩擦在驾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打滑，引发车祸，更会加重事故程度。有的车主为了接听电话方便又避免违章，就在方向盘的上方，有的贴在方向盘正中的位置。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力会让这些支架的金属片或者锋利铁致死率非常高。

0: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站，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那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重堂》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来相聚。

汽车隐藏的车型的仪表盘呢都是硬塑料的，如果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便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同时在强光环境下开车时极大的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防晒垫能起到较好的遮全隐患。主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一般都在方向盘的 logo 上，便盖住了气囊位置，很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其实没有必要过度装饰，多花的钱呢反而对安全是一种潜在危险。

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休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控台上直接被压力冲断。另外穿拖鞋高跟鞋开车，这也是开车漏急。哪些东西是车里的必备的物品呢？第一，车载灭火器，一旦火药箱，在应对晕车、呕吐等突发情况时非常实用，车主权益。第四，车用手电筒，车用手电筒呢不仅防水保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

山峦寒意盎然，水流潺潺，朱自清的卷秀沉郁，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

0: 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我们各美其美。美美
1: 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美美语。

0: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通桥梁，江金新闻出的江金新闻。今天是24节气中的忙碌。城市治理精于细节，胜于实效。针对市政治理，去年10月以来，区城市管理局创新推出了空模式，以精细化、智能化手段排查隐患、闭环解难。在德感街道，采集员张婷每天穿梭于街头巷尾，重点上报的石道路电缆沟盖严重破损问题，如今得到了妥善解现场，查看问题整改情况，在区城市管理局推行全下注城市治理最前沿的关口。
2: 只要在外面呢及时的上报，然后及时的通知处置单位来处置，跟及时的又上报回去，然后让市民放心。你随时出来都感觉那个环境很干净，然后是满意度嘛就更高了噻。
1: 全员巡查织密大网，网格中150多名信息采集员分布在城区的5个窖，平台自动精准派单，全程高效流转处置。相比以前，
3: 通过云光伏平台欢迎上传比如说道路破损啦，我们在2个小时之内都能完善。
1: 针对夜间难点，区城市管理局启用多台无人机常态化巡检，违规行为自动抓拍，及时派单，闭环处置，让城市
4: 空中的无人机、地面的网格员、全民监督员，以及我们打破了传统中的巡查比较视野比较窄、效率比较低，用数据提升闭环处置，全方位提升了我们城市管理。
1: 目前金眼睛巡查模式累计发现上报各类市容管理设率稳定达到99.09%，真正实现小事找更宜居、更舒心的城市生活环境。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00例例行情。

化，通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重启好数据报统工作，交项目、市场主体、税收、统计、进统颗粒归仓。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画图作批开工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项，化政企沟通，优化服务机制，靶向破解难题，构建亲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全力推动招商引资，有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要坚决抓好安全稳定和防灾减值品安全、森林防火、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被指出，推进两个专项工作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站稳人民立场，真正把群众困难问题解决好，合法权益研判，全面排查梳理共性问题，及时就地化解苗头小长治，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量和群众。

0: 6月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固本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现代化新重庆。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建学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学习成果转化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
1: 赵光平，人民就是江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站稳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创新，破困局，动真碰硬，纠偏差，用心用情用力。赵光平强调，当前江津区已经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和发展的，抓实一元两体系建设，加快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拓展，要坚持制造强区定位，聚焦优势产业，扩列传统江津产业链竞争力，要坚持培育区域消费文化，大力休闲等服务消费，着力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新动能，人民城市，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加快推进城乡。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处置，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发展活力。要坚持统筹发展稳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创作风保障、机制保障，以实干实际为现代化重庆建持。熊伟、张世英、杨宇舒、李彤、周。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6月4号由区生态环境局主办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在顶山街道幸福广场举行，公众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掀起全民学环保建绿色的转型，
1: 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汇聚区林业局、区法院、区化自然资源局等多家职能部门联动参与，构建维度日科普宣传区与环保知识游园会两大板块。工作人员发放环保科普手册、垃圾分类指引等宣传资料，围绕大绿色低碳政策等内容面对面答疑解惑，结合部门

文明知识，广泛号召全社会主动转变生产生等小事做起，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聚力打造天朗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升级。近日例召开，凝聚多部门执法合力，全面拉开我区殡葬领域，是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自今年3月30日实施以来，我区门联合执法部署会议。会议深入剖析当前非法彰显隐患及治理难点，部署常态化排查、精准化执法，致力打击各类违规殡葬行为，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联动协作。

0: 润资源东奎杨梅基地的杨梅迎来了丰收，果园里卖的也好，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也为乡村振兴持续助感受一下。
1: 据杨梅基地负责人介绍，龙华镇奎杨梅土壤特质，深耕多年培育而成。今年基地的两季株果实品质再升级，口感远超往年。
2: 东奎杨梅它果粒和水分都是最好的。好，再说我们的经验，首先我们从土壤开始就要把它培养好，成分才够。还有就是杨梅它不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杨梅如果遇到下雨多了，它自然的就会坏了，是不是？好，我们家杨梅要雨。
1: 得益于科学管护和适宜气候，今年品质上乘，基地也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通过直播带货是走出江津，畅销全市。每年采摘季都吸引批的游客，
3: 杨梅可以挺好的。又黑又大，水分也好，没有。
1: 华镇润资源东奎杨梅基地的杨梅自然成熟，最大程度杨梅果形硕大，果肉厚实，汁水充沛，酸甜适中，原生杯持续向好。
2: 自然成熟的杨梅，我们用手去摸它，就是天然唯一含量非常之高，这是杨梅独有的一个东西，算是最新鲜最好吃的。所以吃杨梅的季节啊，大家最好到。
1: 目前龙华镇润资源东奎杨梅基地的杨梅正值最佳的赏味期，市民朋友们便可以前往该基地体验采摘乐趣，品鉴。
0: 出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

0: 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
1: 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 我是干快递的。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手，我们都是追梦人。

0: 高中考即将来临，飙车党深江津交管支队深夜亮剑，整治炸街乱象。最近陆续有群众反映，高中考即将来临，飙车党深整治炸街乱象。六月四号晚上，江津交管支队深入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在双福时代广场前，将摩托车进行拦截检查，重点检查对车辆是否发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车辆采取开除非法改装部件。在被扣押的摩托车中有一辆银子，
1: 他只要手往下拨动，他开了过后这个阀门他就启动了，他就是打音，
2: 声音都会变大，是不是？
1: 对，声音就会变大。
0: 违法驾驶人开展面对面教育，耐心讲解飙车炸街等违法控相关规定，引导驾驶人摒弃交通陋习，驾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主动承诺今后将规范驾驶，文
3: 明。大排量多的车，所以说现在是马上在开，而且下午白天都不要有很大的油门还是熄。
0: 据周边居民介绍，双福片区飙车炸街造成影响。
4: 整天在休息都休息不好。

0: 法白光违法行为，下午我们报路段时间的段开展日常的路，也是为了让广大群众
1: 飙车炸街、非法改装加装等行为，看似自己不仅改变了车辆的外观，更有可能影响到车辆原本的安全性能。广大摩托车爱好者不管是否在考试期间，驾驶人都能文明出行，自觉抵制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行为。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有什么建议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江津民生，给我们下次再会。

0: 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
0: 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好，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1: 是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
2: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3: 自强国强是民国梦，强军梦，有你。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
0: 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退。
2: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开播了。
3: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乡村，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不再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

是你无论是突如其来的小感冒，还是不小心的磕碰擦伤，我们打个措手不及。而一个准备齐全、分类待命的健康卫士，能够在关键时刻为我们缓解不适，用一期完整的时间和大家细细聊一聊家里到底该如何的去正确使用、储存、管理用药，安全会有哪一步呢？让每一个家庭都能科学地搭建起一个安全食方的主动权，掌握在咱们自己手中。在正是要明确一个核心观念，家庭的常备药是用于还，绝不能替代专业。

搭建原则，要遵循精简、对症、常用、安全这四大原则。对常见小病的药品，不囤积冷门过期人的年龄、体质、既往病史，针对性准备。您肯定是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应急压或者是降压的，有孩子的家庭呢，则侧重儿童的一些专用药，有过敏的药物。常用就是指被日常生活中高，就是优先选择非处方的药，避开处方药，且服风险的一个最低性。同时呢，咱们家庭药箱的是干燥、避光、阴凉的收纳箱，放置在儿童毒品服和外服也要分开，成人和儿童也要做好区分，最好能够贴上一个清晰快速的来查找。接下来我们进入今个全品类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将按照感冒科护理类、抗过敏类、防暑祛湿类、日常消毒特殊每一类药品的作用、适用症状、推荐品种、用量，给大家主

下咳嗽类的用药，要区分干咳可备用右美沙芬玉创肝油糖浆，有痰的时候，尤其是痰多粘稠时，那么就要用这大家的就是这种咳嗽有痰时一定不要强行使用，这样的话很容易导致痰液堵塞呼吸道，加重不适。是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儿童专用的感冒咳嗽药，必须可选择纳敏颗粒或者小儿齿鞘清热颗粒。咳嗽用药可喘口服液，所有的儿童用药都要按照年龄体重严格的避免对孩子的肝肾造成损伤。这里重点提醒他，自限型疾病一般来说的话七天左右可以自愈，常易服用抗生素，抗生素呢它还会导致耐药性肠道的这种菌群失效等问题。药品提个醒，很多人感冒哈就喜欢搭配吃一下阿莫西林，做哈有时候非但治不了病，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负担。那肠胃也是咱们重庆地区尤其是特别容易与不适类的一些常备药有哪些呢？先来说一下引起肠胃的一些生冷辛辣食物，换季肠胃敏感都会引发我们的腹痛肠胃问题。所以说呢，肠胃类的常备药哈，一定是咱们家庭胀气的这种用药，有多潘利酮片能够促进肠胃，还有健胃消食片，中成药适合这种脾胃虚弱所都可以用，比较的温和安全这一类。那么腹泻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对消化道内的病毒细病菌呢

药品，自机的，适用于皮肤黏膜的消毒、擦伤、割伤、伤口消毒都敷。医用酒精这种75%这些手机哈，经常接触一些各种各样环境，就不可用于破损皮肤黏膜伤口内部的一些刺激性强。盐水呢是可以用于冲洗伤口、清洗眼部、鼻腔，家庭备用小支装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伤口处理，创可贴呢也分为一些种类，比如说普通创可贴，创可贴比较适合小面积的擦伤、割伤，起到这种止血更换，不可常。

作用不影响工作、学习、开车，适用于过敏性鼻炎、肺病。这个药啊，真的是要常备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过敏的时候，尤其是鸡尾虾清浊的时候，特别容易过敏，全身起痘啊，也会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一定会去吃氯雷他定片，一般十分钟以内就缓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赶紧去医院，可能您的这个过敏症状就比较是外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说炉甘石剂比较止痒，适用于荨麻疹，还有我们身上长的这种

0: 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大腕儿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劳了，你这怎么着？
1: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4: 不为是把钱，是传名，我的名字懂了。
3: 压钱。
0: 人生百岁能有几？人光身后虚名。

0: 忙就把将军给乱箭
1: 恩念他是远逃大国招转箭不看过月底还魂。

山杀将归元，刮起了宣北，来带了老娘去打家，惊破了老母胆战心寒，扑身跪倒在大胸前，休当我的腰

0: 前来呀、
1: 啊，打头顶之上指着这个火光团，火光崩现，他本是把罗法爷万般舒坦。

0: 就开船，这不大江上的马蹄天，这不再不能骑上他两军阵前将一杆，再也不能一句话千难舍来万难舍，
1: 大好的和尚

0: 呀，我总在无线电里听您呢。
1: 是啊，啊，
0: 哦，我总想找您。这个事儿，我这个不好问。
1: 那怎么？
0: 您是什么牌子的？
1: 你问人有问什么牌子的吗？
0: 您应该问什么？
1: 您
0: 的名字叫什么？
1: 我叫朱向臣呢。
0: 哦，朱向臣，
1: 这朱向臣呢是我的名字，这不是商标。商标干嘛呀？
0: 哎呀，没商标太遗憾了。
1: 那遗憾，想一个，
0: 想一个，得合乎您这人。叫什么好呢？叫。

0: 有什么意思啊？
1: 有什么意思啊？商标就跟人的自传戏，就跟自传我们所填的那是分毫不差。
0: 那该唱？
1: 你不信你问我。
0: 哦，你能说得上来？
1: 当然了，这个
0: 自传上有家庭出身，
1: 商标上有工厂出厂年月，
0: 自传有说明，
1: 商标上有介绍，
0: 自传有擅长，自传还有结婚没结婚呢。
1: 哎，就这差点，
0: 差点
1: 废话，这全是、啊、
0: 怎么废话？
1: 你多能见商品结婚的，您有这事吗？
0: 没听说过。
1: 就是
0: 有
1: 啊，
0: 一张商标沾着两只袜子，那不就结婚了？
1: 哎呀，真能发现问题 啊！哦，一个商标嘛，那么要穿着穿着那只找不着了，就剩一只了，那怎么办？行。您总算对商标啊有点兴趣了，
0: 就是
1: 培养啊，
0: 啊，
1: 还会发生更大的兴趣。
0: 还有又想出来了，
1: 早在多少年以前想出来了。

0: 哦，
1: 专门做绣花针。可在当时济南府城内，
0: 嗯，这不行啊，
1: 这么写针铺人家认不清啊，谁家的好啊，就来一个白兔作为他的标记。
0: 哦，
1: 那个来个灰兔，
0: 哦，冒牌，
1: 可不是冒牌吗？这么一种叫王麻子刀剪铺，你知道
0: 是
1: 王麻子牌的剪子。
0: 对，
1: 那在全国来说最出名，
0: 人所共知
1: 了。
0: 嗯，
1: 这不是王麻子出名了吗？
0: 是啊，
1: 又出了一个麻还麻呀，
0: 怎么
1: 多三点水啊，这个
0: 对
1: 仨的，又出了一个旺麻子，旺麻
0: 旺旺旺旺，
1: 就为找这音儿
0: 啊。
1: 这王麻子一想，
0: 呵，
1: 咱们得想办法呀。嗯，怎么真王麻子，
0: 哦，
1: 这不是他加真字了吗？
0: 啊，哦，
1: 这个呢又加个真，
0: 可真不少啊。
1: 是啊，要怎么过去那个商标上全写着呢，一家并无分号。
0: 这干嘛呀？
1: 就是怕冒牌
0: 骂
1: 骂。过去也写着，
0: 哦，
1: 如用次货吕昌，
0: 那管事吗？
1: 谁说管事了，还骂着打官司的可太多了。特别是在清末的时候，打官司天天这么问案，净这事儿，这不行啊，这想办法，这个既省事又来财。
0: 哦，这登记还得花钱，
1: 注册一个商标得花好几百两银子。
0: 呵，这么些钱就少了。
1: 不，打得更厉害了。
0: 怎么？
1: 因为英国、美国忽略我们中国了，
0: 这群饿狼都来了。
1: 可不是，当时人家资本多呀。
0: 嗯，
1: 用这个商标来垄断市场。
0: 哎呀，
1: 他把这牌子全注册下来，全占上，让
0: 想出一个来。
1: 即便你能想出来，他变着法子，你记住。
0: 哦，
1: 过去有这么一种英美烟草公司，
0: 小粉包，
1: 销路很广。
0: 对，
1: 可在当时呢，上海牌的香烟
0: 比红细胞可好啊，
1: 那个质量特别高。
0: 是啊，
1: 拿这个红了20万块钱。把这牌子给买过来了，
0: 哼，
1: 就不许福昌，他也不出了，
0: 就为是叫这个小粉包卖毒粉
1: 儿，哎，就这。

0: 这个意思，
1: 多举
0: 八出啊！他说你冒牌
1: 儿，真有这事儿？
0: 有啊，我们豪牌的香烟
1: 就是仙豪啊，
0: 销路特别广。
1: 嗯，
0: 在当时
1: 哦，
0: 他说人家冒他的牌子，
1: 那么这个英美烟草公司百合、白豪，这差哪去了？
0: 就打不过他呀，他有财有势，跟官府全斗着。
1: 说了，你看看，
0: 判决上写着，让他把所有的白豪牌们。一共2000多箱，
1: 哎呀，
0: 当着南洋兄弟的面，要怎么他们的商标全是强盗？
1: 哦，这商标还有强盗牌的，
0: 知道吧？
1: 知道，一个人站在船上拄着把刀。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个老就是海盗。你想，海盗不就是强盗？这个特别呢。
1: 哦，都什么牌子？
0: 有炮台牌，
1: 嚯，
0: 冰船牌，
1: 什么？
0: 皮鞋，
1: 嗨，那谁买呀？
0: 就是谁
1: 牌子也没人买。
0: 由外国一侵入中国市场啊，
1: 嗯，
0: 这时候把中国式牌子名字呀，全带上洋味儿，
1: 挂上点洋味儿。
0: 嗯，就是自灵、爱皮西、阿姆城、高尔夫、利可生、欧德姆加利的牌子吗？
1: 哦，
0: 还有一些个呢，还不如这个呢。
1: 是啊，什么牌子？
0: 猴游泳牌的，乐特跳舞牌。
1: 看起来呀，过去呀，没有好商标。
0: 不，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作为商标的，那全是好，那糟粕是并存的。
1: 哦，也有好坏，
0: 有好坏。
1: 嗯，
0: 有这么一个牌子，毛线，知道吧？
1: 知道，俩羊顶牛。
0: 对，这个牌
1: 撞羊头啊，
0: 撞羊头像话吗？
1: 啊，我把人撞头那儿，别的不说，
0: 对不对？啊，底羊，这个底羊货。
1: 哦，还有这么深的意义。
0: 对对对，再看看
1: 牌子啊，
0: 像什么这个抗日牌啊、血耻牌啊、民权牌啊，
1: 好，这个牌子都有意义。
0: 解放以后，我们生活中的艺术品，商标虽小啊，它能够反映
1: 牌子。
0: 有一些牌子很好啊，
1: 啊，
0: 像什么红旗牌、药剂牌、丰收牌、幸福牌、欢乐牌。这牌子好不好？有一些个嘛，介绍名胜古迹，我们祖国的河山的。
1: 哦，这有什么牌？
0: 白塔牌、长江。

0: 我意思就是，
1: 看起来呀，
0: 啊，
1: 现在也没有不好的，
0: 也有在这个设计上不够好的商标。
1: 是啊，
0: 嗯，一方面呢，它没有意义；另外一方面，它跟挨着，
1: 哦，两码事。
0: 对了，
1: 什么牌子？
0: 有这么一种化妆，
1: 啊，知道知道，这是秘制的雪花膏。
0: 对，
1: 我们这儿呢，你
0: 打粉底子最好。
1: 这个牌子，气味芬芳啊，
0: 那这牌子。我作为一个商标爱好者来说，什么问题？
1: 是
0: 您说这个44776，他为了
1: 这也是试验这么些次。

0: 个牌子也有一定的意义。
1: 它什么意义？
0: 是不是啊？不是，对不对啊？
1: 哎呀，
0: 是不是啊？
1: 您说这个太对。
2: 不对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四局四七七六，这是狗不理包子，啊，怎么呢？
0: 狗不理包子铺的电话是二局啊。
2: 哦，对，
1: 我让您请
0: 俩人这胡说。
1: 对，这个四四七七六啊，也许他不对。还有这么一种牌子，
0: 什么牌子？
1: 叫一支笔牌，
0: 将烟盒上斜着印这么一支钢笔。
1: 对，图案里
0: 这个
1: 啊，
0: 这个也就是表示他的烟支粗大，
1: 是的，烟支粗大。
0: 哎，对，
1: 就像钢笔一样的粗。
0: 对，
1: 钢笔一样啊，那就不是纸烟了。
0: 那什么烟呢？
1: 那是吕宋啊，他就是啊，商
0: 这牌子好，
1: 好，白玉牙膏。
0: 怎么好呢？
1: 听说嘛，叫白如玉，就跟白玉一样。
0: 能刷子？哦，
1: 您要是二年刷一次，他要命也白不了。
0: 对的，也没有。
1: 北京有这么一种冰棍的名字，北冰洋牌。这牌子就好嘛，一只白熊站在冰上。别看我凉快，
0: 就说这意思，
1: 我这形容的对不对
0: 啊？
1: 名字必须得起凉的。
0: 对。

0: 这要说都知道
1: 啊，
0: 反正咱不敢说。
1: 哦，
0: 您要是问我的话，
1: 自行车什么牌的好啊？
0: 那还用问吗？飞啊，没错。
1: 难道说那个永久的就不好了吗？飞鸽的好，
0: 我有亲身体会。
1: 那你要骑着永久牌的
0: 好
1: 喽？
0: 对，不也好，哦、也好。
1: 他倒不得罪人，全
0: 黑表。钻石牌的好，
1: 洗脸盆什么牌的好？
0: 如意牌的好，
1: 胶皮
0: 大牌的好。
1: 这怎么大牌的好啊？

0: 这是
1: 什么？
0: 勃兰地。
1: 哦，酒鬼。这什么？
0: 香烟。
1: 连喝带抽。嗯。
0: 饼干。
1: 又吃上了。
0: 这个
1: 蒸下
0: 肥皂。
1: 你是得打打肠子。是什么？
0: 最大的这个。
1: 这什么？
0: 这东风牌的。
1: 什么东西啊？
0: 汽车。
1: 哦，这了哪儿的事啊？
0: 反正我这个商标专家呀，那是人人公认。走道念商标，在家里吃饭念商标，我指定睡觉做梦正着念，我还能倒着念。
1: 那有什么呀？
0: 瞎念
1: 啊！
0: 瞎念我就不说了。正着念它是个商标，一种东西的商标。你瞧这玩意儿就绝了，
1: 一材两用。
0: 哎，
1: 我听听，
0: 烟斗牌的香烟，原来
1: 啊，
0: 香烟牌的烟斗，
1: 香烟牌的，
0: 哎，
1: 不就会这一个吗？
0: 会一个我就不说。
1: 还有，倒过来呢，
0: 花篮牌的雨伞，
1: 这么也是个商标，倒着念也是个商标，这么
0: 不见得准适合呀、啊。
1: 谁说的？
0: 啊，
1: 你要不信，你正着念我标来。
0: 是吗？
1: 那当然喽，
0: 您可不要轻视啊！
1: 啊啊！
0: 你如果念的它不是商标，不像商标，那个各位，
1: 你呀正着念，我倒着念，准行吧？
0: 完了，咱俩念念。
1: 你念呢？
0: 烟斗牌的香烟，雨伞牌的花篮，
1: 花篮牌的
0: 茶壶，
1: 茶壶牌的红茶，
0: 北
1: 海，
0: 您说这像话吗？啊？完，你再听这个，
1: 您念，
0: 熊猫牌的，月亮牌的眼药。
2: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新商标》，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末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伴。
3: 猫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我绝不强求。

0: 全部洗遍，拉钩。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
3: 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

汽车禁止放在车内的一等危险品，很多自然事故都是它造成的，高发生爆炸与车里的易燃物引发火灾。第三，安全带卡的报警提示音功能，这一功能啊，使得不爱系安全带的驾驶人这样既不用系安全带又不用被提示音骚扰，是个两全其美，驾驶员和乘客就有从车里被甩出去的风险，所以最好的办法呢，也要系安全带。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新型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一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胞损坏和爆炸，即使温度不至于使其爆炸，也对内部 GMP3 也不能长时间的放在车里，因为这类产品啊要经历这些电子产品损坏，在高温环境下内置的电池

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五，香水里会添加酒精或者是其他燃点较低的物质，一旦周围环境温，压力增大，引起爆炸。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遇到小型炸弹，而杀虫剂等灌装喷雾剂在高温环境中也爆炸的损伤威力会加大。根据相关规定，由于爆炸引起人为原因的破坏，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刚才我们和您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声音客栈特别播出广播剧
1: 会的主持人，他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霸路人的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扫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比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程序有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站，收获更多精彩。
2: 他张金，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汽车里隐藏致命危险，老花眼镜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也就是放大镜，如果透过车的作用点燃车内的皮质座椅，极易引发火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选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1: 收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霸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有的人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把脚搭台上，有安全气囊，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腿会直接被压离，一旦卡住制动踏板，非常危险。那么哪些东西一旦发生火情，能减少一定的程度的损失？第二，小药箱实用。第三，行车记录仪方便取证，保障车主权益，防水还能发出求救信号，车辆一旦涉水有可能会保命。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这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6点整，这里是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有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间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源，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遍及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1: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啊，拥挤，高楼林立，车流后，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得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品，倾听，倾。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阿敏从县城体制内退休第一年，来到女儿所在的上跌跌撞撞，开启新生活。

经历了许多人生第一次，看话剧和脱口秀。 Lisa 的演唱会被男人大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往三十年，阿敏像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说妈妈在图书馆工作了三十多年，生活秩序如同庭间永远是干净的，看到她的时候一直在厨房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他的境遇如同每一个，自2022年起，未来十年，中国将以每年两潮，像小松妈妈这样的60后、70后女性，陆续进入原有的生活环境，来到子女所在城市，和妈妈的阿敏的世界。本期节目当中，小松将和我们一

碗筷，他喝茶垫一点。他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十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他会嘲笑我。我们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把老家的一切都搬。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的宿舍。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里，一个月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步带上。楼上楼下也很复杂，40多岁的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的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结果到最后我妈床上间，我俩变成了舍友。我妈有很多生活，我们路少蝉鸣也少，但夏天的凌晨4点就有鸟叫，因为她在抖音搜索小鸟惨叫的音频，对着这群鸟放烟味，她就用纸板引导烟囱的风向，这是盛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

不能少，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红色斜挎包，上海的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了。四个月，他下载了 BOSS 直聘、今日头条、梧桐车，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有一天，他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店的写字楼面试，他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拉着我妈。他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另一个女人。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

口嘴豆腐心。我爸有点身份包袱，在同定时间给他打一通电话，他下班要到9-10点，就很有点纠结。因为我爸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他摩登的恨不得1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又认识了楼上楼下邻居谁谁谁，后来自己也成了

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戏、木偶戏。2022年，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他退休第一年，在家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他只剩下两个我。他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三个带都贴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要一趟一趟上下班。刚来上海，他要先庙里拜一拜。有一天他说，菩萨给他布置了任务，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三天才到，他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他很多事情都过得节奏。人生前50年都待在属于泉州的四线小，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他上班的路，他会介绍之后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他走过最远的路。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是他毛遂自荐的，包括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他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家用，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在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都喝酒玩，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他一直在厨房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再洗碗或者收拾餐桌。他的忙是定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他属人，平时是不是懒惰，他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微爸爸都不知道整理。在上海也忙着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冬天在睡袋里暖和，他还安利我一起睡，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生级。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所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1: 对，
0: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锁。甄选原好物，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缘阿卡优选，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领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指引。611-6178400-611-6178。我。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2: 繁华拥挤，高楼林立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霓虹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宝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城市树洞，倾听

小松将继续为我们讲述后来又来上海，他住三楼，两个儿子在上我们家敲门，我一般在房间化妆，他们两个就坐在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了，他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楼上50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

0: 一时间短暂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夜时间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成都比较有意思的长耳官坪，那个长耳官知道成都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哈，也是一个美食非常多的长耳官子，像重庆的长耳官子哦，大家都可以拿出来说一说和摆一摆，你想哎，跟那个反正最开始原始的，最开始就是到现在已经转化成了那种市集美食了，也很多多少少最开始的时候还带起有点那种啷个啷个说呀，
1: 好点的馆子，现在真的不是了，
0: 就是完全反正食物的，而且我们现在的媒体啊，我们报道呀、啊、那些方面的话，也比如说哪个馆子上榜了，好报纸上面报道了，我们把那张报纸剪掉哈，
1: 确实是，
0: 是好，然后现在都不至于了哈，都是大家都通过网馆子啊、网红小吃啊，这些都越来越多了，都不需要巴啥子啊捞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都是那种从那种榜单上面来看，是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翻天覆地，在我们中国那个词最长久5年的第15届成都长耳官。50强又来了，我们都生活哎，都是那种慢节奏，对不对？
1: 啊，对的。
0: 我们需要味道。
1: 是的，是的。
0: 那成都的味道到底是个啷个感觉？成都那个话又非常温柔，非常好听哈。随着他们那种大家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榜单啊，那50强，首先
1: 哪些？
0: 红糖糖。
1: 炒菜是不是都是吃？
0: 就是家常菜，上榜的有记功夫香人民大排档。像那个名字大家一听那里面含有大排档，好像那个名字也有点古，经常都说的哎呀夜市啊，哎摆出来呀露天啊，确实那家馆子仍然做到了，在露天摆摆摊摊有历史，
1: 是的，
0: 在晚上在成都的生意啊，哎他是根本看不到预制菜的，人家都写
1: 说得很好，那种鲜活都是吃那个鲜味，所以说他跟
0: 人家必点的菜单最好吃的都是到了都一定要吃他们家的菜，就是阿州这泡椒腿儿，每天都是新鲜的哦，看到每天新鲜的鲜啥，哎呀就大家很喜欢往那边跑，他在武侯居这个地方，
1: 武侯居也不错，
0: 关键是他们位置也非常有意思，都是一个生活光的春夏交际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坐在打扮眼，对不对？
1: 对头，
0: 很有那种生活的感觉，也非常有意思。烤罗非鱼那个味道，大家在
1: 那边烤罗非鱼，都是他会加一些柠檬的那种酸和那个烤鱼，
0: 在我的风在那家。哎，点点里头在成都吃得到的，还有香个酸甜的菠萝饭也非常的解开胃。哇，怎么样？欢迎福乡人民大排档，这里很多深夜食堂的那种肉啊，都是非常新鲜的，还喜欢一到喜欢往那点跑，基本上下午5点到凌晨10点钟，凌晨喽，晚餐宵夜夜场全部搬了，
1: 被一堆人出去出来溜，
0: 对，坐到七百龙门阵，那个天气特别。特别是第二个来自我们成都非常出名的一个饭店，叫像附近开了20多年了自豪的芙蓉饭店，里头的那个豆汤饭，老百姓也好或者是环卫工人也好，各种朋友的喜欢钱，那家店店芙蓉饭店在成都都已经出名了，长盛不衰，
1: 还是很难得哟、哦、
0: 对，人家说他后来说是改名了过后，整个厨师团队也那外小点点味道好像都差强人意，有些经常都
1: 味道都不好了，
0: 会不比正宗，价格也非常的亲民，人均才3元了，肉香味道，哎呀太棒了，店里头的风格人士你路过，你马上路过的时候，你都想钻进小台，人家中午都开始生意爆好，
1: 凶得很，凶得很好，
0: 锅气油气味很重，香气也足，油也很多那种，地道的。他们家里头的那个清肥肠是说原来清肥肠，人家菜市场里头的那个味道，端口年纪大了摆不到摊摊噻，就把他那个绝活送给老板了，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写，
1: 宣传嘛，传给他了，
0: 传给他了，那家馆子仍然吃得到，哎呀，
1: 绝种火了，
0: 相当棒，而且他们家里那个家常豆浆拌鸡，每一道菜都很经典，成都哈。今儿专门跟大家推荐好的那种餐饮餐馆，我觉得大家去成都也很方便呐，
1: 而且马上我们就要过节了
0: 啊，
1: 小路
0: 哦，对对对对，
1: 马上快了哈，
0: 快了快了，非常快了。

0: 一个成都的餐饮馆子入选的有大河坝花，怎么样朋友们？
1: 哇塞，是真的很好吃，而且成都那边是好棒
0: 好棒啊、嗯、就是那个鳝丝啊，临江鳝丝啊，成都那个肖家河的那家馆馆开了28年，鳝丝都是相当相当的出名了、在成都城头乡这一家店又可以吹到河风，又可以吃到鱼鲜，味道也是相当的好吃，所以家开的生意一直都好，别个都喜欢去光顾。勤熬的猪油手工来炒、哎呀，太麻辣鲜香了，各位啊，好，和普通的麻辣锅完全不一样，就是关键是你去他们家每天都不给你缺斤少两的，人家诚心经营。

0: 天都不跟你缺斤少两的，
1: 人家诚信经营。
0: 临江三市更是王炸，就是来那个乡村店的那个临江三市，大家晓得噻，临江三市最出名的高山路，哎呀，搭配那种，
1: 他说起口水都是鼻血，
0: 吃上去。还有他们家还有很好吃的那个纸皮烧麦。
1: 啊，
0: 这个啊，嗯，是的，还有，他们家还有那个凉拌土鸡，哦，临河的鱼鲜，正宗的乐山鳝丝，就是凉拌土鸡。
1: 哇，有时候他们我在那边，我想啊，我上次去丰都吃，
0: 对呀，
1: 嗯，又有嚼，都是你不会觉得是柴，都是又有嚼劲又嫩，哎，最少有
0: 味道，调的又很好吃。
1: 最少他那个可能没那个重的麻辣，
0: 是的。成都可能要湘西不一定要有那个麻辣，
1: 它没那个辣的，但是它可能更多一些。
0: 对，好，大家记住，这家店还在成都萧家河的开28临江鳝丝哈，武侯区萧家河高升桥东路。它下一家红牌楼老茶馆，晓得啊，味道大家晓不晓得？最有成都本，它就还原了那个80-90年代的那种老成都那种茶铺的味道，对，盖碗茶。哦，然后非常经典的那个是花生，
1: 嗯，
0: 哦，很有感觉。他们家的盖碗茶价格也
1: 相当便宜了，在现在那个物价来看。
0: 对啊，然后成也有那个老茶馆对吧？
1: 嗯
0: 啊，对，竹篮可以画里面。对啊，人家跑到那点儿来吃啥子？担担面、海味炒、江湖菜、小吃，甚至还有烧烤，都吃哦。人家。可以边喝茶边吃饭，一喝老牌楼老茶馆，
1: 嗯，
0: 哈，126号老牌楼老茶馆，
1: 嗯，
0: 哦，红牌楼。好的，下一个新华公园店的那个大厨小味四川土菜，相当的地道，说是，这个，他都是一般都是10-20年的那种老厨师，
1: 嗯，
0: 大厨，然后而且餐厅里头有各种非常新鲜的菜品。

0: 店儿的哈，
1: 嗯，
0: 它的店儿还多宽敞多明亮，然后四川本地的土菜，还有比如说湘菜恩施那边的美食，到处都能闻到那个花椒的香气哈。好，然后它那边还有湖南的口味儿，还有藿香鳝鱼，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过，我从来没有吃过，可以试一下。
1: 地道的，
0: 嗯，然后啊，那家基本上说都是食材新鲜，然后打卡的一家。
1: 哇，
0: 就要给大家推荐一家哈，超市肥肠，
1: 把那期推荐成花锅，
0: 哎，又像花锅了，我们。这地方的都是一个小厨房，
1: 嗯，
0: 好，所有人要在那儿吃的都是外头个棚棚。九楼了，在红牌楼那边，开了九年了，然后很火的一家，很多社区居民都会去吃，就是很多人说那排不上，都是他们屋头的人。
1: 有，
0: 嗯，而且老板很年轻，老板是九零后，人如花，而且听说他那个老板还有点来头，是自己穿的是有点道理的。他那家主要就是吃肥肠，比如说啥子火腿肥肠干煎。嗯，如果你喜欢吃肥肠的话，应该那家店儿可以玩。还有一个菜很好吃，咸烧白，
1: 咸
0: 烧白。嗯，那边烧白一般是配到梅干菜嘛，那边可能稍微有点点不一样。反正那一家呀，都是性价比高，基本上说的吃饭的饭点起的话，你都要和周围人抢位置哦，活得很好的家。
1: 哎，真是，可能跟那个很有关系。
0: 哎，有点关系。
1: 哦，那种野摊摊
0: 三四场叫罗记肥肠馆儿。那一家呀，它都是属于啥子菜都，然后那家店儿，
1: 那家店儿是一个饭店了，
0: 哎，一个饭都去吃，所以说是严选的，严选。
1: 你是他开在经营24小时，
0: 开得很晚。然后说到2027年的时候，那家就开了30年了。
1: 哇哦，
0: 嗯，
1: 哎，你
0: 因为便宜啊，也。
1: 我觉得出租车师傅很喜欢吃店儿的味，还有又快又好又新鲜那种。
0: 嗯，对头，那家肥肠还不光是点菜，叫拌肥肠。
1: 哇哦，
0: 嗯，它那个肥肠
1: 拌捏，
0: 哎，它是佐料，哎，又是有麻辣选项的，所以说一口下去，那芹菜汤的爽在嘴巴里头，就是微微的还有点麻辣的味道，简直是一股。而且那个拌肥肠上头还有那个还多胡辣椒，
1: 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讲的哈，一定要收藏起来，
0: 嗯，
1: 对不对？凉拌肥肠，
0: 嗯
1: 嗯，下一家
0: 我已经想起成都，
1: 想起成都了，
0: 可以哈，
1: 嗯嗯，还有下一个继续为大家推荐。兔爸爸喜欢吃哪个那个棒哦？一听名字都是很有年代的。哎，最招牌菜，白果炖鸡汤。
0: 哎，我喜欢，我好喜欢白果。哎，现在是不是出白果的事儿了？
1: 啊，哎，
0: 哦，
1: 好，然后那个他们家的那个白果炖鸡汤的味儿啊，
0: 嗯，
1: 同时就是很本味又保留的，嗯，很温润，哦，回甘回甘的，那口汤太棒了哈。
0: 嗯，
1: 都是。比较清凉，
0: 嗯，
1: 哎，没有
0: 多的油，
1: 那个黑猪回锅肉，哇，就是那种小馆馆，都是我们家分享的那种苍蝇馆子，就爆炒。

米哈，一口下去非常地道的那种川味儿。是的，他们家有那种老城主的味道。西洋区了哈，西洋区小通号一号二栋24号。哎，每家每户都挺有特色的，很好吃啊。取的名字都叫伙食团。好，下一个伙食团，肖家伙食团。它的那个特色是那个老陶罐用魔芋炖鸡。魔芋炖鸡，我觉得一般的。

0: 觉，就是热汤下肚，那种老母鸡的自然浓清。成都吃正宗的川菜，我觉得没得话说的。嗯啊，至于重庆都不，我觉得家家馆子都不踩雷嘛，可以这样说，都像在重庆吃火锅家的。还有，除了每一顿街精致炒白是啥子？棒棒粥是不是？太多了，
1: 对。
0: 那老板每天都要配那个花生米，来给你抗一下锅肉。家家回锅肉的好吃，还有那个烧拐子，嗯，很棒。小家伙伙食团，就武侯区红牌楼北街23号52号，嗯，下一家川菜馆，苍蝇馆子，苏回香川菜馆，行，嗯，但是一到下午5-6点钟的时候，人要喝茶，山猪儿回锅肉，韭菜酸汤，嗯，哎，各种各样的。很有意思啊，顺记家常菜，朋友们哈，那家馆子啊，嗯，就在我们青羊区，那家馆子就是住了几十年了，92年开的，人家是在豆豉红烧鱼、土豆片、回蒸排骨，那些是必点。

0: 腿加观众号
1: 红，推荐给大家荷香青团。
0: 嗯，吃过没得？
2: 嗯，
0: 吃过的。
2: 吃过。
0: 我觉得今年子的那个成都苍蝇馆子五十强上班的还有很惨，
2: 中餐
0: 那。哎，我们
2: 点，
0: 我要等会儿打大家的胃口。
2: 对，有很多哈，有很多。
0: 然后
2: 说吃啥子？面食啊，是吧？中餐还是一些其他的烧烤串都可以。
0: 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吃的馆子哈，嗯、就是名字，你过回来你至少讲了那么多。
2: 嗯。
0: 哎，就是好记的名字，这个一辆行程安排起，
2: 嗯，
0: 就可以了哈。好，白河炖土鸡也。
2: 我已经很馋白河炖土鸡了。
0: 哎，就是那个白河。是，我也觉得我也可以安排起这种，上半场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
2: 嗯，
0: 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也接到红
2: 好。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

0: 门鱼，跑着都是来奔头霸王头，老杂鱼却要夹着你老白干，将军藕饼还有米花糖，吃完吃杯果要吃将军光干，青花酱还有芝麻圆子，他都吃他。
1: 听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嘞。
2: 在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鸡》，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哈，都是非常。

还有巴那边都有九姊妹，妈那边都有好几姊妹，反正都是姊妹很多哈。外面去吃酒席的时候，他都很愿意带起我在外面去吃酒席。哎呀，说自己都坐那儿乖乖乖乖的吃，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吃得干干净净的，吃那个酒席里头的很好的那些美食。对头，说实话，你像我们家屋头都是，反正我们家都是我哈，一顿亲戚都要把我喊起走。小时候哈，当娃儿的时候，确实不懂啥子人情世故，都一些实在。很多分量很大，很足。好，有一年冬多哈，喊我都去吃席。哎呀，你晓得东北太冷了噻，他那个院子里头搭了个那个塑料的棚，生了炉子过后倒是热会儿哈，然后都开始端菜了噻。菜全是盆上的脆骨肉啊、锅包肉啊、地酸鲜辣，全是东北的特色菜。哎，太香了哈！蒸上的那个猪排骨。煮熟了过后，用手真是太香了，就一人抱一块在那儿啃啃啃，啃得满嘴。哎，看到我其实不太会啃，因为我其实说实话，他那边的粉，看到还是吃的算比较秀气的嘛。因为我们川渝地区朋友啊，然后他当时都直接撕了一大块塞到我碗头，他说妹，大蛇不要吃，老实吃哈。然后而且酒是那种高粱酒，用碗来喝。哎呀，我眼睛水都遭拉出来了。当时他们都很去笑我。好，那天后来我都想哈，其实东北人那种人情呢，是不是跟那个冷有关系？哎，他们不吃一口热乎菜。啊，下一个我们浙江的状元酒是真的不错，说是冷盘，人基本上都有那种醉蟹和那些。而且那个鸡是糟鸡哈，都是那种哎，基本上都是在江南地区比较传统的特色的冷盘哈。它用那个相当于来糟腌那个制成的那个鸡肉，而那个糟筋似的。你看宁波那边的那个香糟鸡非常出名，都基本上都是拿来盐水啊、风干啊、酒糟三公两风干鸡的筋子和那个香糟鸡的那个酒香制造出来的那个那花雕酒。那种来慢慢的腌个三天，然后叫那个糟香，可以搭配米饭或者黄酒就特别舒服。像那个秋冬时节的话，地区那个糟鸡的话叫江南的偷饭贼，非常有意思哈。烧鹅那些，你像还有那个醉蟹，他们那个醉蟹是生腌的噻。地区哈，浙江那个状元酒的话，必须要配黄酒，都是。他们就说了噻，大家比较熟知的有啥子？东坡肉、龙井虾仁儿，那些哈。你看那个龙井虾仁儿。平常我们去浙江寒鸭，味道又香哈，隐隐的都有那个茶香。

状元酒还要上那个定身膏，就是意思都是讨个好彩头，那边的人还是摆不起状元酒的，都在村坑啊架起大锅煮那个状元酒的话，那就不吃酒席，原来还支持个状元面，各式各样的那个菜式啊，也是当地的特色，相当的好。山西那边的那个我们的酒席，很细哈，你真的难以想象。哦，我们说到感觉哈，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晓得山西有些地方办个红白，是像在那个岐山呐、扶风那一带，正席上哨子，客人都是来了都坐下，一碗面端起上来，几口吃完都走了，一泼人接到流水席吃面的流水席哈，然后那个哨子是那个猪豆腐丁来炒的，酸辣口的。其实面条他们都是差不多哈，都是拿手擀，有些地方酸汤，飘到起那个蛋皮丝和那个韭菜末末哈，是一口气可以吃好几碗那种，可能是因为碗一口下去都没得了。但是人家那个是，把你当面流水席的臊子面，在山西，吃酒席的时候，人家米。那下一个，我们的流水席，云南的长干宴。是好像是十月的那个种大节哈，全村把桌子搬到，是我们中山的千米长宴吗？好，但是差不多，总之那个云南的长干宴哈，也好一百摆好几百桌耶，好很热闹哈，家家户都拿出自己的拿手菜呀，啥竹筒粥啊、鬼鸡啊、炸虫子那些，哎呀，炸虫子对头，云南的朋友很喜欢吃啊那种哈，炸得金黄酥脆的，就很香很香哈，其实后劲还是挺大的。然后长干宴的话，就是习俗啊，就是敬天、敬地、敬祖先，就是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也要端起出来，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非常和睦的，还是人情是热闹。平时啊，大家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话，都在那个长干宴里头哈，街坊邻居的都拉起出来摆。你看我们的那个酒席，不管是我们四川的八瓣宴起来哈，层层叠，还是像那个东北的流水席。比较热火那种面的那种比较小碗那种情怀嘛，好，以及就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但是每个地方都一样，最是把最好的给你，把你当成最亲的人，而且亲反正眼里面一直都是那种哈跑得飞快的朋友，不知道朋友们是哪一次，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来给我们演，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金融美后台去阿特金金玩或者阿特眼里面。你看今天搬到了个流水席，我们去吃席，人家重庆人我觉得地道那种烟火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深刻的感受哈。而且我都把那个辣味啊、香肠啊哈，都是满屋子都很香。其实真正好吃的辣味现在都是啷个说都是好像有些很寒，有些感觉像辣味其实越来越难找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的朋友们，那个酒席奔驰嘛，都要拿出来留一下。而且在我们重庆哈，不管是逢年过节都是，就是喜欢比较热闹的那种八宴那个宴席的菜式哈。虽然没得非常精致的摆盘，但是以非常味道里头长大的。还有就是席上必点的硬菜哈，非常的搭配的刚刚好，真的头儿不烂的哈。那个油香甜甜口儿交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口味真的太霸道了。就是那些现炸的酥肉、炖菜，还有扣翅吧，把人准备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像是大片都切菜、洗碗儿、配菜，小碗儿我们那些小嘛哈，还有那个蒸个儿也是弄很高，蒸太高哈，而且落得高高的那个蒸笼哈，热气腾腾的啊，那些都是一样都没得少的。还有那颗狗窝哟，那个瓢来炒菜，大家看到没？张少的师傅，一根白毛巾哈儿，有好多挨到挨到也都是飘飘的，也都是露天的，大家都在家长里短的来帮蘑菇宣间的感情了哈，当然哈，我们在那个吃的是热闹，吃的是真情感情，同时大家还是要注意哈我们那个游戏哈，像我们同情农村的八瓣宴很多招牌菜噻，刚才分享了就都是家常菜哈，哎呀真的啊，啪啪叉烧肉等等等等等等，一想起

骚扰等等等等等等，哎，想起那个会的烟火气在里头，就是大家在吃到的那种文化哈，我们那个乡里头的文化。啊，还有一个种八宝西啊，流水席啊，吃泡都是杀猪嘛，都是猪杀猪杀猪儿啊，来忙了一点呐，哈，把家里面养了一点的猪弄完了啊，都来吃那个杀猪宴，热闹得很啊，是猪摊儿，哎呀，太香了，那个猪儿杀起的时候，我们的泡猪摊的时候，哎，着实是太香了，泡猪摊哈。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备啊！好，来，跟大家现在都要注意到，而且都是反正我们重庆朋友都需要宴请朋友的时候，都是在三层八瓣席啊，就是大家都，我觉得没吃过八瓣席的朋友啊，人生都好像不太完整的那个八瓣席那种流水席，都是真经的事。哎，朋友之间的跟大家分享啦。那个各个地方的流水席，还有我们重庆的特色流水席，哪种味道的那种流水席，大家到了每个地方都可以去好的感受哈。朋友们，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5点到6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9。

0: 向管区城市管理局创新推出了空地人网四位一体智能化手段排查隐患，闭环解难，持续提升城市管理。
1: 张婷每天穿梭于街头巷尾，重点查看市政设施和局推行全员下沉巡查机制下，他也用关口。
2: 只要在外面那种看得到的东西，我们必须通知处置单位来处置啊，然后处置好了，然后让市民放心。意思是说，让所有的环境很干净，然后市政设施又不会存在。
1: 全员巡查，织密大网，网格哨兵精准捕位，采集员分布在城区的五个街道，他们将发现的问题分类，全程高效流转处置。相比以前，市政管理问题的处置效率，
3: 政府平台欢迎上传僵尸化道路破损啦，然后井盖损坏那些，还有设施损坏都能完善。
1: 针对夜间渣土偷盗、隐蔽违建。

0: 包案区领导真示范督导作用，持续巩固专项行动成果。会议还
1: 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五次正确政绩观引领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为主题，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由我的担当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支情于全区人民。
0: 赵光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站稳人民立场，关键在于推动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关心最区已经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和发展的深水区，要坚持以枢纽加快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拓展

近日，双福街道非法治丧专执法合力，全面拉开我区殡葬领域乱象专项整治行动的序。自今年3月30日实施以来，我区首次针对非法治丧。会议深入剖析当前非法占道治丧、私自搭建治丧部署常态化排查、精准化执法、常态化宣传等重点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治丧。

0: 方式。每年采摘季都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
1: 菜又大，水分也好，没有那是野生态的，没有
0: 基地的杨梅自然成熟，最大程度锁住了杨原生态品质，收获了广大消费者的
2: 自然成熟的杨梅。我们用手去摸它，它这个手很凉，非常之高，这是杨梅独有的一个东西。杨梅说是在梅的季节啊，大家最好是到杨梅园里面。在新
0: 梅基地的杨梅正值最佳的赏味期，鲜果充足，品质优良。该基地体验采摘乐趣，品鉴初夏鲜甜。你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雷微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关注，再见。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钱的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家，
4: 我们来帮他。
3: 别让垃圾回家哟。
5: 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做大事。
7: 主任，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能够。
8: 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啊，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

0: 高中考即将来临，飙车党深夜炸街的行为仍屡见，整治炸街乱象。服务大局聚焦民生，高中考即将来临，飙车党深夜炸街的行为仍屡见不鲜。6月4号晚上，江津交管支队深夜亮剑，向炸街乱象。在双福时代广场前，交管部门设卡对疑似非法改，重点检查对车辆是否非法改装排气，擅自变更车辆外观，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车辆采取扣押、开具处罚单。在被扣押的摩托车中，有一辆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这有一个往下波动，它这个阀门就打，它就启动了。
2: 嗯，
1: 它就是打开模式。
2: 嗯，
1: 它的声音
2: 都会变大，是不是？
1: 对，声音就会变大。
2: 嗯，
0: 除了现场处罚，耐心讲解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明确告知人摒弃交通陋习，驾驶人也意识到了轰鸣声对考生承诺，今后将规范驾驶，文明行车。
3: 因为你那个车是谁？就是前段时马场。

0: 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爸，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
1: 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孩子，你可以做到。
5: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有你，中国强。
6: 这里是
4: 我的家，
6: 学前的水煮蛋。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
0: 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
0: 借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前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

0: 新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房子睡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一月，罗湖区将这项目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
4: 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更新，
2: 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将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成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柜、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办亮了城，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共生交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布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的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通交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
7: 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
2: 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
8: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
2: 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
9: 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
10: 月五，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和两国一带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不宜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

0: 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在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联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被和全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到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写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了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
1: 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近来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 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其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长齐
5: 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下进行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降，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转势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

0: 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整体比较适宜。
1: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概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九道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今天是全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杜西蒙报道。
3: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我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
4: 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第四级的公益科普行，超过10000场面向几类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近期国家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生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

0: 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
1: 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大比较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处理。
1: 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
3: 地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营养价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向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4: 田间旁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雪莹，
6: 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到七天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
8: 不是地块儿啊，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9: 三亩啊，我不是朋友，我这是滚将军。
6: 临近中午，丽日琢磨着让麦克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0: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大腿已经收个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干的是个小美女。
6: 麦田里热耗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
11: 多拍。
12: 等一会儿
13: 。
12: 拍这个
10: 放心，今天晚上不早午饭，咱
14: 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
15: 给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一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旬在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

0: 我们进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接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这建筑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主负责人
2: 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
1: 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垄区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3: 上海队昨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卫视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是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

0: 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喊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五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天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

0: 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手维修，前约两小时。
1: 王远、季艳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讯请聆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波的棋，
3: 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就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
2: 讲照亮未来，
5: 瑞景新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岗，
2: 以时代潮头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 B，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7: 我多久不再回头，
8: 爱你错了，
6: 有声，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

地区是阵雨天气，其余地区是阴天到多云，气温17到40度。10号呢是西南部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到阴天，今天气温20到28摄氏度。33摄氏度，中心城区多云，气温21到30摄氏度。周末的一些天气情况，那我们也看得出这个天气是阴雨天气比较多，湿气比较重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家人朋友啊，即使给孩高考在即的时候呢，很多今年参加高考的一些，特别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您的心态一定要稳。

可能恢复好这样的情况，就是成绩好的一些学生，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些充电的时间啊、陪着孩子散散步，总之呢让他在这段时间他的节奏不要乱，之后再什么刷题啊几乎没啥作用了啊，孩子呢也只

无形当中又增加孩子的压力，不能够把必须考上某一个重点大学啊，这样的话千万不要有，无形说尽力就好，你已经准备了那么多长的时间了，那这样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时候有一个交代吧，反正尽力操纵的事情不是那么多。即或是孩子在问我考不上北大学啊，爸爸妈妈都支持你，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孩子听到这样的话，你说就是家长。

说安排制程提供试题，谢某呢负责联系在校大学生相关的一些传递。谢某呢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的时候就投案。你想想看哈，高考呢每年咱们这个试卷呢啊，有很多人在为试卷的押送在做很多的充足的准备。高考作弊这一块儿，他会掉以轻心吗？那绝对不允许。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啊，它都是属于国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在这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期徒刑。咱们公安机关也是和相关部门密切的协同对考试的趋势，那我们相关的一些犯罪分子啊，我们的考生呢也是要遵循法律法规的高压替别人考，特别是在校的一些大学生或者社会人士啊，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或者已经读了大学了，这种也不行。现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了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法律严惩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新手段被国家教育考试所管理，不要相信所谓不法分子的一些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高考，最终以身试法，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的法。多少条给列出来呢？就是在国家法律规定作弊的，都会触犯刑法。另外一个案例啊，他呢和前面两个都是不同，他是携带违禁物期间，某一位考生故意避开入场的安检，违规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结果呢，这个没有

出题的老师，人家都是啊，他的所有的通讯工具都是断绝的，在一段的时间内出题重点保护的对象。而且每年的出题呢，它都会根据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些调整，主要考察的就是学的关键押题反套路的一些导向。所以靠着 AI 或者是学的专家的精力投放到押题卷，打乱自己正常的学习和复习的节奏，所利用带来经济和心理的双重损失。是一个很容易中招的一个骗局，就是查分这个问题，不得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孩子考了多少分，赶紧的填志愿，看心仪的学校。就有一些人利用家长这种焦虑的心理啊，说我给你个链接吧，是一个木马网站或者是相关的骗局。那么曾经有这样收到一条短信，您的

0: 豪驾车，为了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家少言，严于律己，家些未经，经
3: 经要堂堂正正。
2: ”凡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小红帽说：“
5: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
4: 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一个黑影。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会遇见美好。
8: 人生之路有风雨，都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
9: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路上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聊的都是高考的这个话题，节目的下半段呢聊到高考的学生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学生在出行方面的一些好消息。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

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统一按执行票价打75折。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个优惠措施呢，此前已经是全国性的一个管理，制度性的一个管理。那具体的席位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一等座的，还有就是卧铺。啊，你什么二等座呀？什么那个站票？开始呢，我们学生的家庭居住地也可以在1230 APP， 次数不限，方便学生灵活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这个地方距离学校这个地方呢，它不是说一站式的直连。那我们觉得，学生票这个优惠吧，转几道车，这几条线部门以前这规定就是不太人性化。比方说你转个两三道车，它只能优惠票，而且是会纳入到我们学生一年当中起来的话，比方说学生一年他免次数，一学期免次。那如果说我的一趟行程要坐两三段路的话，我要再回家，那个配额也就给用被铁路部门给修改了。那第二个变化就是连乘车票优惠次数，学生需要转几道车，倒几道车来换乘转乘。现在呢是什么呢？现在是只要是同一行程的，在120个小时以内，系统呢只核减一次。

惠次。往广州吧，学生可以通过联程车票选择多个城市来中转，只有优惠额度，这样就太好了。我们就多余的一些次，以往的话重庆到广州的话中间要倒几道车，三道给用完了的话，我们学生那不可能一学期。我联程车票优惠次数的调整呢，就体现了铁路部门对青年群体出行求的一个多的级别纳入折扣的体系，提升乘坐的体验。那么多，但是呢，回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铁节纳入范围，还有就是联程车票的一个次数只划一次，提高票务系统的灵活性，鼓励合规规划行程。主要的是优惠的次不是免票啊，优惠的次数少了以后呢，他就不敢回家了，因为想回家，因为囊中羞涩不敢去回家。我们铁路部门为我们多次换乘的学生节省，不只是你哈，这个呢也是在我们学生当中啊进行。当然了，新规也方便学生在回家的途中或返校的路上，咱们重庆到广州呢，有好几天的这个行程，顺便重庆到广州的某一个站点，我下来看看亲戚，或者说我回去也是 OK 的，让出行更加的具有弹性。所以体现了升职啊，年轻的时候补班以后呢，咱们这个带薪休假也不是每个单位都在执行哈，可能班以后呢，咱们这个带薪休假也不是每个单位都在执行哈，可能呢一点，一旦上了班，你要想到哪里，这儿请假那儿请假，还不一定给你假。这个群体我们铁路部门是应该考虑他们出行的需求，这个出行的需求，出行啊有很多主题，有的是乡村，有的是纯粹的看风景。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年轻朋友的工厂去体验那种工业风的旅游市场，然后呢这个厂搬迁以后呢，把他们这个工厂进行一些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地点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前去打卡，已经火了好些。也是拍的这个照片，就是还有全国有很多的工厂，不管它是正在修，好好的利用起来。最近呢，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新国总工会等七个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一份通知，就是关于的这个通知啊，这个关于旅游这个通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就行了。没想到呢，还汇集了那么多的一些部门。这份通知呢就提到了要提高工业遗产的保护与评定品的供应，提升工业旅游的服务品质。以前呢我们可能文旅部门采摘呀，那个风景啊景区啊，那个什么这种元素还比较少，但是咱们国家就是工艺术非常，这么多的一些工厂就这样闲置起来啊，我说它旅游资源闲置起来太可惜了，真正的应该好好的加入到文旅。这份通知就提到了要发展工业贸改造，来利用工业的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业态。鹅岭二厂就做得非常的棒哈，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其他的一些旅游产品所不具备的这个风格。这个厂是搬迁了，但是留下来在我们那个拿来改造装修了以后呢，用它来去。

啊，还有做那些文艺的那些小资情调的那些咖啡馆啊，咱们将近还有下坝纸厂哈，那些的一些老工业风厂搬迁了，要么就不存在了，那些厂房很破旧了，有资源稍微的去装修一下，有的人把它利用一下哈，资源利用起来的话，这是其他城市里头不具备的这种旅游。提到的这工业风还有什么大厂游、工厂游哈，航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都可以利用起来。当然了，前保密要求的前提之下，让我们不只是看看工厂，也能或者说呢，直接的就是去体验一下，让小朋友研学元素在里头，让研学游更加的丰富。说到这个工业风，还是需要我们的文旅部门还有其他部门来用心的，吃饭就走了，这个呢就是太低级的这种游。江小白这块就做得非常的好啊，江小白修建呢，它是一个生产的一个的一些元素的一些场。

想的是让这个地方的文旅能够活起来。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份通知当中也提到了哈，支持有体的旅游服务，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工厂，什么北斗啊，人工智能，我们小米的这个汽车生产车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比亚迪产车间，消费者也可以感兴趣，但是语言不通也不行，所以必须要支持多语。那这家工厂这家公司就应该和文旅部门来打造这个工厂，来说打开你的知名度，同时也对你来说是额外的一份。当然了，说旅游绝对不是说只有这些元素就 OK， 一条龙的服务，客人怎么来，来了怎么吃怎么住啊，牵涉到什么交通接驳场站、旅游专线车停场，打响的是企业的知名度，同时带动了一方的这样的一些旅游。另外我们每年家长都喜欢带孩子，或者需要喜欢带什么红色之旅这些研学游啊，可以。但是工厂的这种，教育部啊，刚才提到这么些的部门也提下发这个通知，就带工厂、工业遗产、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展示馆，研培育工业主题的研学场景，让我们的学生、社会这样的工业游，了解到企业的生产力，它的一些影响力，扩大企业的知名度，是我们这些工厂在那儿为这座城市创造，不知道里头是怎么进行一个运作的，有机会提线路，开放这样的一些场景，让我们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更化啊，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整个旅游资源，工业的这些企业太多了，有生产民用的啊，有方方面面，还有高科技的这些可多了，好好的利用起来，它会它也会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暑假有没有兴趣带着孩子到那些有些企业是有这样的一些意愿，但是苦于没有人和他们进行对生产食品加工油的那个一海家里，他们也会组成工厂里头去进行参观，让小朋友们知道啊，我们的食用油是怎么生产，怎么去榨油榨出来的，这样的体验呢，让孩子们的这个，所以也希望我们将近的这些旅游资源盘活重庆乃至全的这方面风格的一些旅游资源，把它浪费了，的确是它工业风格这一块企业的一个宣传方面也是应该重视。是的，对于我们的青少年来说，他们需要你去引引路，不管是他的知识的一些加增，以类意识的这样的一些建立，道德一些建立，是非常在这方面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在他们的这些犯罪的一些作案的手段呢，是让人他居然就做出来了，而且发现这些未成年犯罪，或者说父母都不怎么管的，因此现在

或者说父母都不怎么管的。因此现在这人检察工作的一个白皮书就提到了针对人国家政府公安司法等等一些回顾这几年的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呢，未成年人犯罪率是在逐渐的下降，但是呢这个14周岁的孩子犯一些些条条框框来约束，但是没到14周岁往往他也有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12到14周岁中，这个14岁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也拿我没办法，这种的犯罪也不能够成为他们逃脱法律制裁的一个明星。看这个白皮书吧，白皮书就提到了检察机关受理

在审查起诉的14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上，在2025年又下降了13.4%。每一个百分比的，以及家庭、社会、学校各界的不懈的这样的一些，那最高检察院也谈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的信号。是的，对于我们他们网开一面，从轻处罚，都觉得他们还小。对于有一些特别暴力的、特别残忍的，像被3个同学给打死了，然后把他给埋到了点儿，都不吱声。像这种呢，都不满16周岁，这种情况呢，那法律也是。于是呢，作为治理的第一步，在2021年。

故意伤害的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公众非常的咋舌，这么小的年龄怎么就做出那种。第三个条件就是情节恶劣，综合考量他的主观恶性，会告发的这三个同学的一些不合规的一些行为，就被这三个同将这种呢，他确实是恶性的主观的这种行为，满了已经满了12，不满14，故意杀人故意伤这个法定的最低刑事责任的年龄，必须要经过最高人民检，是非常的审慎，因为还小，孩子们以前的人或者是判个很重的刑罚之类的，他一辈子就在监狱。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般都是网开一面。谁知道最近法律执法部门的一些重视哈，就觉得我年龄小吧，就可以认养年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法律在这个追究刑事责任呢，也是要看是否满足刚才提到的这四个条件，还是免死金牌。只要是在主观条件满足的情况。

确实，我们国家实行的举措呢，针对未成年人，还是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不补力、不诉力，分别为40%啊。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家长些刑法一生就这样在监狱里头度过了。本着治病救人这样的体现教育挽救，虽然还没有触犯了刑法，还没有达到这个矫治吧。面对低龄未成年人，有一些动作也在不懈的努力，力求在依法惩戒和教育。我们还是说，家庭是忍人啊，发生这么多的一些低龄犯罪的现象。我们看到在广大的农村有那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常法治观念，他们的一些道德水准，这些不进行足够会的一些危险因素。因此希望各地我们的这个学生呢，他现在是学生，以后人多了，这些违法犯罪的未成年多了，对社会他绝对不是一种福，和家庭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只是要我在外头打工啊，为了挣更多的钱嘛，让孩子这个你再苦再累都要把孩子带在身边。虽然在目前发展不均衡，南方和北方经济发展不均衡，没有办法，这个家庭能够做的就是对孩子尽量的把他带在身边，再以教育的责任来。那你自己首先就是一个法盲，怎么去教责任？我们家庭的教育是绝对不能够疏忽的，这是我们家庭的成员都能重视起来。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聊到了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些教育啊，也是一些思考。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能够带给您更多的一些思考。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个孩子，从更多的力量在托举着他，扶持他。一个人真的是有所付出，我们要感恩生活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0: 听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享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40年，华语乐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哎呀，忘词了，还忘了词，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他进行电话采访，记者一在华语乐坛拥有忘词天王的绰号。据说啊，他有一次7台提词器，他还自嘲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声大笑。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什么都知道也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周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已附近。对他来说，做个隐士的侠客，将武侠情调要的事。如同他在《在野人》中所唱，人不识我无百度，谁看都一样，红绸花缎绿绫罗。金曲当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难念的经与天下有情人景象，周华健说他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对乔峰变成萧峰低迷阶段不自觉地带入萧峰的心境，于是他给难内心呐喊注入其中。毫无疑问，难念的经是杰作，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了出来。欣慰的段誉找不到

朋友这首红遍了大街小巷，有许多学校都将这首指定超越了150万。朋友是刘思明作词，刘1997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朋友》中。一句话的四个短句，道尽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各奔东西，虽然只有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是一辈。配上简单的曲调，体现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这首歌曲的创作初心是来自于词曲创作人与唱的是朋友，这也是在比喻人与人的交往永恒不期的。这首作品让周华健做了一个大胆的转型，索性。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人感动？请记着，感动了你，那势必就是自己的故事。跟这首歌曲，龙作词，潘协庆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8月发行专辑，同时也是1998年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后的，是加了音效的，分别是第一首《应该的一声锣声》，第三首最近比较烦的三声钟声，第四首五声风铃，第六首健忘的六声电话铃，第八首谁来的晚餐的八声下课铃，第九十首你是我心中的绿十声鸟鸣。这个

间老朋友来相聚。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凡耳熟能详，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李宗盛和周华健1998年三个跨时代的男人们的忧愁，让所有人听到也不禁会会心一笑。

辑的音乐。歌曲《忘忧草》的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地打动了周华健。他2001年9月17日台北遭遇了百年来禁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们遮风挡雨的民谣声。忘忧草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也总有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往内心的平静，找到生活的力量。

0: 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是一如朱自清的卷秀沉郁，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意识越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
1: 品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以不同写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
0: 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将约定新老朋友来相聚。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应用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属中市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40年，华又一代音乐人。

欢迎继续到今当家人物周华健。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2001年已经迈入不惑之年，周华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带着我们回味了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由周卓雄李宗盛作词，华健2001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望孤草》中，将周华健的歌曲串联成一段小小的文章，这样周华健萌发出了创作成一首歌的想法，自一首歌曲，因此作词要的连结在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中，除华健带给歌迷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词和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呢，被时间借由华健来重新的寻找温馨，曾经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

词刘思明和人工卫星作曲，收录于周华健2006年推出音乐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后，想要变风格，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后来朋友通过，于是周华健以1988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仅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还代表着一种单纯的爱情观，拍了歌曲的序幕，温暖人心的唱腔，幸福浪漫而萌。歌词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胜用一对眼睛，让人在喧闹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份是歌曲爱相随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歌曲小天堂。

0: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当家人物，应声曲大当家。
1: 江湖笑是2006年那一版作曲，涂慧源编曲，周华健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0辑《雨人》当中。江湖笑，恩怨了，人果招好，果然是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歌曲最痛的领悟。

定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人生有太多的难题，纵观一片迷茫，不过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迷茫，出发了唯一的方法。2008年7月，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四人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台北录制单曲《亡命之》。正确的分工，这首作品制作过程当中，张震岳创旋律，单位不同年代的创作人填写。纵贯线登上2000，纵贯线的四位成员一致认为《亡命之徒》这一个名字用在主打之一，最后纵贯线决定用《出发》这个名字来

自家庭聚会中，周华健唱了一首母亲喜爱的《天涯歌女》。《花旦》这张专辑的概念在周华健心中逐渐成型，他想跨80年时空，一系列的女歌手的经典曲目一起的专辑，编曲还加入了传统的乐器和西方的音乐元素，里面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有江湖，说到深受广大乐迷的喜爱，更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优美成为了许多歌手和音乐

0: 北京时间21:00，FM 98.7。
1: 本节目由微分成的广播节目靠微信。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的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农场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6178-400-611-6178。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金旅。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到底是观众们亲
4: 谁说就观众亲了，

0: 欢乐群
1: 买。你这怎么着？
2: 三百二你信不？
1: 打完折十五。
2: 为是把钱做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0: 钱。人生百岁能有几？荏苒光阴，身后虚名，又何意？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同去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戏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天一上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铁片唱者郭德纲。

0: 唱个歌。今天咱们唱这段呢，叫《罗成托掌》。
1: 说
0: 让我们闲时款动丝弦，听学徒我志志诚诚的给您这唱，唱这段铁片大鼓，叫做《罗成托掌》。

0: 做成就把将就用在乱箭反
1: 念他是元朝大国昭
0: 转
1: 将
0: 不看过夜里还魂跑

底的鬼洞啊，关了生门神马骨去的罗成又把家还到一旁的站，转我起了生风来

0: 开眼，他在这个窗棂外看我想要搭眼，有口难言罗景少，八成是罗成啊，你们只哭得天光大亮连环。若问这虎门外来小罗春啊，本事就到了长安大耳庄啊，
1: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或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跟粉丝

0: 干嘛呀？
1: 哎呀，没商标太遗憾了。
0: 你呀，你想一个，
1: 想一个，得合乎您这人。叫什么好呢？
0: 不像啊。
1: 我们再给您想一好的。
0: 你呀，别想了，别想了。你想出来，
1: 我家去
0: 干嘛呀？
1: 到我那儿挑一个去。
0: 挑一个，
1: 我家的伤小的是分类鞭策，我一共有500多册，
0: 嚯，
1: 还有很多精致的，我全给配上镜框，全在。您看哪个好，您就带哪个。
0: 对了，没事，我拿我当疯子，
1: 因为我攒的太多了，没地，绝不能都给你带上。
0: 是您带一个，我也不干呐。

0: 的呀。
1: 干嘛你这打扑克呢？这
0: 怎么还有勾啊？这
1: 瘦花草树木
2: 做标记，
1: 画个鸟啊，画个梅鹿啊，画个仙毫啊，收藏一个就是一个动物。
0: 哦，商标。
1: 商标
0: 是什么动物？这个商标还在你家里了？
1: 啊，不，现在我送给远在宋朝的时候，山东济南府有一家针铺，专门做绣花针。可是在当时济南府城内啊，这么些针铺人家认不清啊，谁家的好啊，就来一个白兔作为他的标记。
0: 哦，
1: 那个来个灰兔，
0: 哦，冒牌，
1: 可不是冒牌吗？冒一种叫王麻子刀剪铺，您知道？
0: 知
1: 王麻子牌的剪子。
0: 对，
1: 那在全国来说最出名，
0: 人所共知。
1: 嗯，这不是王麻子出名了吗？
0: 是啊，
1: 又出了一个汪麻呀。
0: 怎么
1: 多三点水啊？这个
0: 对，多仨大哥。
1: 又出了一个旺麻子，旺麻子，
0: 汪汪汪汪，
1: 就为找这音儿
0: 啊。
1: 这王麻子一想，
0: 呵，
1: 咱们得想办法呀。怎么办？真王麻子。
0: 哦，
1: 这不是他加真字了吗？
0: 啊，哦，
1: 这个呢又加个真，
0: 真不少啊。
1: 是啊，要怎么过去那个商标上全写着加并无分号？
0: 这干嘛呀？
1: 就是怕冒牌。
0: 那骂
1: 骂，过去也写着，
0: 哦，
1: 如用次货冒汤。
0: 那管事吗？
1: 谁说管事了？后来怕不打官司的可太多了。特别是在清末的时候，打官司的天这么问案，竟这事儿，这不行啊，这得想办法。这个既省事又来财。
0: 哦，这登记还得花钱，
1: 做一个商标得花好几百两银子。
0: 呵，这么些钱呢？好了，
1: 不，打得更厉害了。
0: 怎么？
1: 因为英国、美国、法国、我们中国了，
0: 这群饿狼都来了，
1: 可不是吗？就是清人家资本多呀，啊。
0: 嗯。
1: 用这个商标来垄断市
0: 场。哎呀，
1: 他把这牌子全注册下来，全占上，让你
0: 想出一个来。
1: 即便你能想出来，他变着法子给你挤出。
0: 哦，
1: 过去有这么一种英美烟草公司
0: 小粉包，
1: 销路很广。
0: 对，
1: 可在当时呢，上海扶持香烟
0: 比红细胞可好啊，
1: 那个质量特别高。
0: 是啊，
1: 把这

0: 个英美烟草公司出百合、白毫，这差哪儿去了？
1: 就是干不过他呀，他有财有势，跟官府全勾着。
0: 你看看，
1: 判决上写着，让他把所有的白毫标，怎么他们的商标全是强盗？
0: 哦，这商标还有强盗牌？
1: 有，
0: 知道吧？知道，一个人站在船上拄着把刀。
1: 哎，对对对，嗯，这老刀是海盗。你想海盗不就是强盗？
0: 这个地
1: 别呢？
0: 哦，都什么牌子？
1: 有炮台牌，
0: 嚯，
1: 兵船牌，
0: 什么？
1: 皮鞋？
0: 嘿，那谁买呀？
1: 就是
0: 谁花钱
1: 也没人买。由外国一侵入中国市场啊，
0: 嗯，
1: 这时候把我们中国市场的名字呀，全带上洋味儿，
0: 哦，挂上点洋味儿，
1: 嗯，就是带洋。爱皮西、阿姆城、高尔夫、利可生、欧德姆、爱加利克牌子吗？
0: 哦，
1: 还有一些个呢，还不如这个呢。
0: 是啊，牌子
1: 猴游泳牌的，乐特跳舞牌的，
0: 这得来呀。过去啊，没有好商标。
1: 禽走兽、花草树木作为商标的，那全是好的。
0: 啊，
1: 糟粕是并存的。
0: 哦，也有好坏，
1: 有好坏。
0: 嗯，
1: 有这么一种牌子，无限，知道吧？
0: 知道。俩羊顶牛，
1: 对，这个牌子
0: 羊头啊，
1: 撞羊头像话吗？
0: 啊，
1: 我问你，
0: 撞头那儿，别的不说，
1: 不对不对，啊，底羊
0: 还有这么深的意义？
1: 对对对，
0: 哦，
1: 再看像什么那个抗日牌啊、血耻牌啊、民权牌啊，
0: 好，这个牌子都有意义。
1: 解放以后，我们生活中的艺术品，商标虽小啊。它能够反映我们有一些牌子很好啊，
0: 啊，
1: 像什么红旗牌、药劲牌、丰收牌、幸福

0: 药进牌、丰收牌、幸福牌、欢乐牌，这牌子好不好？这个嘛，介绍名胜古迹，我们
1: 牌子
0: 北塔牌、长江牌、长城牌、北海牌，
1: 叫牌牌牌啊，
0: 就是那个好牌子太多了，我一时也是。
1: 看起来呀，
0: 啊，
1: 现在也没有不好的商标，
0: 也有在这个设计上不够好的商标。
1: 是啊，
0: 一方面呢，它没有意义；另外一方面，它跟商。

0: 啊，知道知道，这是秘制的雪花膏。
1: 对，
0: 我们这姜梅子，
1: 我作为一个商标爱好者来说呀，问题
0: 是
1: 您说这个四四七七六，它为了什么？
0: 也是试验这么些次，
1: 是不是？四四七七六，这雪花膏试验过四万四，这也费那么大劲，
0: 就说也不至于费这么大的事。
1: 这个道理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大概是啊，它是四月四号，对不对？
0: 不至于记这么详细，恐怕人家这个牌子也有一定的意义。
1: 它什么意义呢？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哎呀，
0: 是不是啊？
1: 您说这个太对了，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四局四七七六，这是狗不理包子铺，怎么呢？
0: 狗不理包子铺的电话是二局啊。
1: 哦，对，我千万
0: 别这胡说。
1: 对了，这个四四七七六啊，也许它有更深。
0: 对
1: 对，还有这么一种牌子，
0: 什么牌子？
1: 叫一支笔牌的香烟，
0: 额上斜着印这么一支钢笔。
1: 对，不然就是
0: 这个
1: 啊，
0: 这个也就是表示它的烟支粗大。
1: 烟支粗大，
0: 哎，对，
1: 就像钢笔一样的粗，
0: 对，
1: 笔一样啊，那就不是纸烟了，
0: 那什么烟呢？
1: 那是吕宋啊，这是啊，商标和商品不结合，可是有结合的很好的，
0: 什么牌子好？
1: 好，白玉牙膏，
0: 怎么好呢？
1: 听说嘛，要用来如玉，就跟白玉一样，
0: 能刷这么白。

0: 冰什么？
1: 看我凉快，
2: 就说这意思。
1: 我这形容的对不对？啊，您说这，您要是看到这个冰棍，打心里觉得凉快。哎，
2: 北冰洋玩嘛，
1: 它必须得起凉的。
2: 对，对，
1: 如果要热的就不行。
2: 是啊。那还没吃就化了，
1: 这个牌子特别有关系。嗯，
2: 这个商标上
1: 商品质量得好，嗯，成为我们人民最欢迎的。
2: 喜欢这个名牌货吗？
1: 就是，
2: 现在有哪些名牌货？你
1: 要说都知道啊？啊，咱不敢说。哦，您要是问我的话，
2: 风车，什么牌的好啊？
1: 那还用问吗？飞鸽错，
2: 难道说那个永久的就不好了吗？
1: 那好。
2: 怎么呢？
1: 因为我骑那辆是飞鸽的。
2: 飞鸽的好，
1: 我有亲身体会。
2: 那你要骑着永久的呢？
1: 对，不也好，哦、也好。
2: 他倒不得罪人。哦，咱好。
1: 老钻石牌的好，
2: 洗脸盆什么牌的好？
1: 如意牌的好，
2: 胶皮鞋
1: 大牌的好。
2: 这怎么大牌的好？
1: 对了，
2: 是的，这个
1: 废话，你有问炒虾仁的吗？啊？
2: 哎呀，这名牌子可真的，这些名牌啊，人所共知，各位也知道牌货，我也说得上来。
1: 你呀、啊，不见得吧？
2: 怎么不见得？
1: 嘿，会知道。在我要问这个，您绝对就不知道了。
2: 谁说的？
1: 你绝说不上来。
2: 行，好、哦，你要不信，咱们当场试验，你就问。
1: 我问您，
2: 借乒乓球锦标赛准备的，得到各国的朋友赞扬。
1: 你
2: 有两下子没两下子，你说
1: 你是、知道？
2: 行，真比不上你，不准怎么样？
1: 我不准怎么样啊？你在我面弄斧啊？
2: 干嘛班门弄斧啊？
1: 你知道我是何等人呢？
2: 你写着了？
1: 哪儿写着？这肚子里头没别的，
2: 都什么呀？
1: 全是伤包。
2: 劝
1: 你，你不信你可以摸摸，
2: 这还摸得出来？
1: 你摸摸这个，
2: 这什么？
1: 这是兰地。
2: 哦。酒鬼，这什么？
1: 香烟，
2: 连喝带抽。嗯，
1: 饼干，
2: 又吃上了。嗯，你是得打打肠子了。
1: 是吗？最大的这个，
2: 这什么？
1: 这东风牌的
2: 什么东西啊？
1: 汽车。哦，
2: 这说哪儿的事啊？
1: 反正我这个商标专家呀，那是人人公认。要念商标，在家里吃饭念商标，我只能睡觉做梦横着念，我还能倒着念。
2: 那有什么呀？
1: 有瞎念啊！瞎念我就不说了。正直念，它是个商标，东西的商标。你瞧这玩意儿就绝了，
2: 一材两用。
1: 哎，
2: 听听，
1: 烟斗牌的香烟，有这个啊？香烟牌的烟斗，
2: 香烟牌的。
1: 哎，
2: 不就会这一个吗？
1: 会一个我就不说了。
2: 还有，倒过来呢？
1: 花篮牌的雨伞。
2: 这没什么，是个商标，倒着念也是个商标，这没什么，
1: 不见得准适合呀、
2: 谁说的啊？你要不信你正着念，我倒来。
1: 是吗？
2: 那当然喽，
1: 您可不要轻视啊。你如果念的它不是商标，不像商标，那个各位可
2: 你呀，正着念我倒着念准保，我这倒着念还是个商吗？
1: 完了咱俩念着，
2: 你念呢？
1: 烟斗牌的香烟，雨伞牌的花篮，
2: 花篮牌的
1: 茶壶，
2: 茶壶牌的红茶，
1: 北海，您说这像话吗？啊，完你再听这个，
2: 您念，
1: 熊猫牌的胸，月亮牌的眼药，
2: 眼药牌的
1: 菜刀，
2: 切菜刀牌的王麻子，
1: 这不像话呀。
3: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新商标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你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我绝不强求。

0: 来两根油条。
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
2: 哪张信用卡？
3: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2: 本协议的各项规则。
4: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

0: 欢迎收听暗河广播。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啊，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
2: 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可以做到。你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都充满了惊喜。

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制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向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上线队员们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的内容。那么上线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是

0: 生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提做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骑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背着这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着这样喜，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1: 红课
2: 安，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0: 觉真像
1: 交通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
1: 怎么了？
0: 我们过去。奶奶，
1: 您怎么了？
2: 别痛啊。
0: 奶奶，
3: 请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
4: 奶奶，您小心点儿。
5: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6: 出门前，
7: 妈妈，我来帮你。
6: 爸爸，你回来了。
8: 哎，宝贝，真乖。
6: 爸爸，您辛苦了，
7: 我关心家人。
6: 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妈妈。
9: 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1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接着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进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走社会主义事业的和

0: 陕思镇客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并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镇客的路线，以点带面，以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好波清波。
2: 动物和谐相处，
3: 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自己
5: 抚琴，子期醉变音，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失
8: 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道路上，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爱
6: 共和国建设之心，他们挥洒汗水，经苦力的图案。
10: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
6: 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创造着美好生活。
11: 别人都有思想，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
6: 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
12: 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6: 伟大时代。

0: 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英才。
1: 我叫镇香，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2: 天空的蓝云。

0: 每天枕着溪水。
1: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已经给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2: 我们这个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0: 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琵琶刺，
1: 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0: 夏天，我听见桃木
1: 荔枝成熟的声音。
0: 冬天，我听见
1: 感谢母亲河让我们金箔的颜色。
3: 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奔驰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童大乐园。

机啊，走进这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乐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名字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会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美妙的音乐随身听。

这种合唱的这什么呢，我们的魅力，还有和环境的这种状态哈，我觉得这种音乐来说的话的一种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要再有儿歌，叫做再一次荡起。

0: 一个技术专线400-611-6178400-611-6118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如箭，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树洞？倾听

你好，这里是晨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3岁的阿敏从县城体制内从学用都市 APP 开始，他爹

立大门做科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直乘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欣慰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扔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摸点的脑袋上。楼下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井的大爷，是因为我不想没有任何隐私空间的跟我妈生活在一间打地铺，阁楼变成了一个储物间，我俩变成了。看来上海属于北方，树少蝉鸣也少，但小拿晾衣杆也赶不走。后来他在抖音搜索小鸟塔的隔壁八九点飘来很浓的油烟味，他就用纸板，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地

么下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我不从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出门，子真凶。她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会过来安慰她说你别在意，她刀子嘴豆腐心。她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

0: 据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幻群英，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京剧》，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老朋友来相聚。
2: 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奖励，却有着相同的孤单。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从泉州老家来到上海的故事。我们的大厦，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飞叉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一个月后，她拿石锅拌饭的铁板补她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板把名字改成。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在办公了风式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带我的一个姐姐走。

我在网上下单得两三天才到，他就没完成。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他经常睡不着觉，但他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五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事，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找对象，他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大头有妹妹，16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我爸是相亲认识的。

0: 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
1: 应该说是说到每一种爱都是很难。
2: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后。

在上海的退休生活。已经待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他住三楼，以后每天早上九点来我们家敲

们忧心之五十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没出过，也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我现在对上海有归属感吗？妈妈回答，我觉得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花了高价钱

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洋普。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安的沪松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和谁来自？”现在学上海。

我和你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前的，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有那么多人下，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高薪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